0: 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匠心酿好酒，好酒敬知音。品千和优酒，敬人生知己。恩比石女装，松弛有度，自在从容。
2: 最喜穿纯粮白酒，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科学教育

0: 未来。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盘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

0: 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春可以是一种自然景象的描绘，也可以是一种折射，折射到作曲家的心境。而作曲家通过他的创作，又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他对于春天的这种感悟。创作手段是一方面，比如说贝多芬，在他创作他的田园交响曲的时候，也受到了维瓦尔第四季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他的第二乐章。从他非常顺畅的笔调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河流的流淌，田园中万物生长的景象。我们从他的音乐语汇当中，你也可以捕捉到那种大自然的风光。尽管贝多芬在创作田园的时候并没有直接点出说我哪一段写的是春，哪一段写的是秋，但是你完整的听完了他的五个乐章，你确实可以感受到这就是一年四季的一个全景图。接下来我们聆听一下第二乐章，你来捕捉一下贝多芬笔下的春天在哪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龙灯那个跑帆船，扭腰杆那个踩高跷，龙灯盘玉柱，船儿水上飘，秧歌儿编蒜瓣儿。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9，4006686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6: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

0: 创世公司研发益生菌，选创益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魏小军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前两天看新闻，突然意识到小齐哥都快60了，我下巴都惊掉了。印象里他还是那个抱着吉他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的年轻小伙呢。再瞅瞅镜子里的自己，也40大几的人了，发际线都挺不住了。哎，时光啊，你慢点吧，别催着咱们老啊。哎，
2: 小军，我想说啊，时光不是敌人，它只是让熟悉的歌声酿出了更厚的味道。
1: 这条留言呢，应该是我们一代人的集体心声。
2: 嗯，
1: 我之前去济南看他的演唱会，在现场的时候就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就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但是当他再次骑上他标志性的摩托车，然后唱出《我是一只鱼》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愿意闭上眼睛，可以瞬间回到青春充满浪漫的青涩的当年。《我是一只鱼》送给小军。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啊，来自上海，他叫冯冉宁。他说，在大城市飘着，有的时候真觉得自己像只蜗牛，背着房租和生活的壳，爬得死慢死慢的，看着别人飞黄腾达，心里也是急啊。我想点这首《蜗牛》，就是想提醒自己，哪怕慢点，只要咱一步一步的往上挪，总能够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如果今天的这个项目通过了，我一定给自己加个鸡腿儿。
0: 一步一步往上挪，总能看见属于自己的那片天。这恰恰是这首歌最硬核的精神，就是承认我有点慢，但是我绝不认输。
1: 没错，我们把这首歌也当作给自己的提醒和犒劳吧。生活需要这种加鸡腿的自我鼓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属于奋斗者的《蜗牛》。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央友圈的乔振华的留言，他说都2026年了，我最喜欢的歌还是爱情鸟，想当年听这歌的时候还在玩蓝屏手机，一年吃不上几回肉，现在日子好了，天天吃肉，手机也换成 5G 的了，回头看全是回忆，以前总唱着爱情鸟飞走了，现在好了，那只鸟早就飞进我家笼子里了，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日子啊知足了。
8: 振华啊，你把这首原本挺伤感的失恋歌硬生生听成了秀恩爱的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怀念老歌，是因为它见证了我们从一无所有到万家灯火的整个过程。
0: 爱听鸟这首歌啊，唱的是我还在苦苦寻找，但是这位朋友的生活已经找到了圆满的答案。那只不再流浪栖息在你炕头的爱情鸟，就是岁月给你的最高的奖赏。把这首经典的爱情鸟 送给郑华。

上停着一只小猫鸟，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江苏南京的朋友，他叫董兴硕，他说每次那首《龙族》一响啊，我就想起了高中躲在书堆后面偷偷看小说的日子，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衰小孩，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被召唤去拯救世界。现在呢，虽然成了天天挤地铁的打工人，但心底那份热血还没凉，致敬那段中二又难忘的青春。
1: 嗯，我特别理解他说的这种感受，就是为什么《龙族》这首歌能够让很多人念念不忘呢？就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小孩

0: 的身上看见过自己的影子。为了想要守护的人，为了那一点点的坚持，我们可以豁出命去，对吧？生活可能会磨平我们的棱角，但是磨不平那种就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我们也希望你继续守护好心里那个中二的自己，因为那个是你最柔软也是最坚强的盔甲。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龙族》。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

0: 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常德的朋友，他叫孟佳琪。他说，我想点一首鸭子送给刚刚分手的自己。某人以为我会哭死，其实啊，我早就想撤了，就像歌里唱的，既然不合适那就啊哈去吧，没什么大不了的，要做一只快乐的单身鸭子，潇洒的游过，谁都别想拦着我。
1: 哎，我觉得
2: 真好，这个态度啊，
1: 挺飒的一个女孩。你的这种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乖的洒脱，那非常的酷，这才是现代女孩该有的范儿。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我们一起来听鸭子。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于纯瑶，他说我想点一首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我是一只小小鸟。他说想当年啊，拖着行李箱离开了村口，回头

0: 看爸妈在路灯下拉长的影子，心里是酸酸的。我想点这首歌送给所有离家打拼的朋友，虽然开始很难，但咱们都是勇敢的小小鸟，为了更好的生活努力的飞吧。
1: 没错，其实在一个城市里边人太多了，可能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字，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深夜的疲惫，但是自己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我想对纯瑶还有所有在外拼搏的兄弟姐妹们说一句，每一只用力扇动翅膀的鸟都有资格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现在的孤独是咱们未来的勋章，让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我是一只小小鸟》。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

0: 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肖哥。我们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四川成都的朋友，他叫李明轩，他说我想点播阳光彩虹小白马。人这一辈子啊，也就3万多天，想那么多干啥呢？生活有时候挺难的，咱们就得学会难得糊涂，只要对得起良心，怎么开心怎么来，别管别人怎么看，咱们自己就是最棒的，做个快乐的傻瓜也挺好的，一切啊顺其自然。
1: 明轩说的太对了，是吧？日子是自己的，活得敞亮比活得正确要更重要，把力气花在值得的事儿上，把快乐留给咱自己。
2: 没错，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决定要这么痛快活的你，也送给所有正在练习糊涂哲学的朋友们，让我们跟着大张伟这种欢脱的节奏，一起做一匹无忧无虑的阳光彩虹小白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2: 不要太淘气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

0: 22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为这些我们的客户守好钱袋子，守护他和他们家人的安宁，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 十个精神，在我看来就是艰苦奋斗，然后无私奉献。英雄扬鞭催战马，
2: 不负三七人，接过父辈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然后看好每一条焊缝。神奇的天罗
3: 春潮映初心，匠心铸华章，劳动的双手最有温度。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欢迎各位。在这个致敬劳动、礼赞创造的美好时代，无数创造者们以创新为基，以实干为臂，在平凡当中书写着不凡。今天我们再度相聚在劳动者音乐驿站，共赴一场音乐与劳动的美妙旅程。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旁有一面百工匠心墙，在这面墙上都是我们今天到场劳动者他们的匠心之气。这些物件可以说是他们工作岗位的印记，也见证着他们把平凡做到极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些物件出发，走进今天的六组劳动者，聆听他们的创造故事、匠心故事。首先让我们有请第一组劳动者登场。

0: 好，谢谢，欢迎彭翔，有请。我们先跟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叫王彭翔，我是一名人工智能工程师。
0: 哦，人工智能工程师。
1: 是的。
0: 听起来这个学历就不低，能给我们再具体介绍一下吗？
1: 大家好，我现在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正在读博。

0: 哦，哇，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是我的科研笔记本，里面存了很多我五年以来的心血。好好，来，我们请坐。您刚刚说到说这个笔记本里面记录了您五年的科研成果。是的，因为我们读博期间需要发很多论文，那么我们五年每一个工作
1: 都会积累在我这样一个笔记本电脑里，包括它的代码，包括它的数据，还有我们的一些论文的草稿。这些代码编程它大概都是什么内容方向等等？我主要做的是一个算法的方向。那么我的小领域呢是持续学习，也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呢会像人脑一样，我们人脑具有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见到新的知识 并不会很快的忘掉旧的知识。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我们的机器人也拥有这样的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让它在未来不会对已经学过的知识产生遗忘。这就是我的算法主要来负责的一个事情。说到你的这个科研领域，能够感觉出来非常之严谨。
2: 民歌是你的爱好吗？
1: 对，我从小耳濡目染，因为我爸爸非常喜欢民歌。
2: 哦，从小就跟着家里人一块听民歌。
3: 我爸爸就在台下。
2: 叔叔是哪一位啊？哎，叔叔您好。从小是受您的影响爱听民歌哈。我也很喜欢音乐。我们特好奇，您是怎么把儿子培养的这么优秀？
3: 我总是给他自由的空间，
1: 让他充满了好奇的心，这个我可以证明。怎么说怎么证明？从小就是我喜欢探索各种东西，因为我从小会弹电子琴，家里有一个歌本，简谱上面标有和弦，我就会探索这种和弦与旋律排列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直到这个爱好，在我读博期间，我会有整理很多这种乐理的这样的东西 放在我的一些博客上。如果说音乐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或者调剂的话，音乐乐理这方面对我来说，也会激发我的很多科研上的灵感。因为我们的音乐本身也是一套逻辑严密又具有非常强的现实的这个实践意义的这样一个逻辑系统。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就非常对我们数学人的口味啊。对。
4: 你在音乐的这个领域里面跨越了数学的领域，真的，其实音乐艺术给你的灵感是你一生想象不到的，所以他用音乐的感觉去诠释数学，你的空间想象力就是比别的人对更广泛。感谢你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理科男对音乐的这种新的诠释。
5: 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过我愿意把音乐当做我的第二专业。 我们两个刚才还聊到说现在的AI取代了我们这个职业哈，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就是那种忧虑吧，你能不能可以给我们在座的那个老师歌手们给我们一点建议，或者是给我们一点方向，让我们不再有那么多的就是困扰和觉得说将来真的被 AI 取代了，我们就在家里厨房里炒点菜带着孩子没事干了。不会。
6: 你给我们说点 AI 取代不了的事儿。对，我觉得
1: AI 最不能替代的就是我们文艺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灵感。只有艺术是
2: AI 不能完全取代的，它可以帮我们编程，可以给我们作曲，可以模仿人声，但是真正的情感，每个人自身的个性化的一种情感的表达和我们内心的一种对艺术的一种全新的个人的诠释， AI 是取代不了的。我觉得这么说特别好。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民歌中国节目当中，想要和哪位老师一起来对唱？
1: 江卓玛老师。
0: 那我们就把舞台留给二位。<笑>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谢谢，让我们掌声有请雨兰溪，欢迎。
1: 大家好，我叫雨兰溪，我是一名斜杠青年。
0: 哦，斜杠青年，
1: 对，
0: 怎么个说法？
1: 就是我的斜杠非常的多。首先，我是一名服饰历史顾问，然后礼仪指导，还是国风舞台剧的制片人、演员、汉服设计师。
0: 哇，哎，这个真的很厉害哎，多重身份。我刚刚看您这个上台跟大家问好的这个方式，就明显是一些传统文化当中的礼仪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我刚刚行的这个礼，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汉族行的一个礼，叫衣礼，就是女生是右手在前，男生是左手在前。哦，
0: 薛老师倒不过左右手了。
2: 好，男生。
0: 哦，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很多年轻人喜欢穿汉服，拍一些短视频啊、照片啊什么的，其实用正确的姿势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刚刚我演唱结束之后行的那个礼是一个明代的万福礼。哦，
0: 哎，我们一步至台侧好不好？
1: 好，今天我穿的是一套明朝的服装，明制的长衫，然后再加上一条马面裙，所以我刚刚又行了一个明代的万福礼，这个是女孩子们的专属礼仪。
0: 您刚刚说这套服装是明代的服装，这是您今天的匠心之气是吗？
1: 是的。
0: 所以这整一个是您自己的一个设计和想法吗？
1: 对对对，但是我整个在我的汉服设计中，包括对一些艺术作品的就是服饰的提供上面，我都是严格遵循历史，然后要按照文物的版型去打。但在设计中我们会做一些自己的，比如说对中国纹样的二创，
0: 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设计。
1: 我是希望能以一为媒，然后更好的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
0: 真好，让我们这种流动的东方美学可以被我们看见，被我们关注，从而引发更多人的热爱和认同。请坐。今天为什么会选择《无锡景》这首歌呢？
1: 因为我从小生活生长在江南，我觉着江南的那种温婉的美，江南鱼香，然后和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我从小的热爱，所以我希望能把江南的美好和古代的风韵带到我们的节目。
0: 其实你刚刚在台上演唱的时候，特别像从古画里面走出来的美人一样。
1: 谢谢。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想和哪位老师一起来对唱呢？
1: 我特别喜欢

0: 强老师的那首《青青茉莉花》。嗯，我从小就很喜欢那首歌，因为它非常的清丽，然后而且很清新，朗朗上口。所以我今天特别希望能跟丹阳老师合唱这首歌。
1: 谢谢这个兰溪哈，刚才你一出来吧，就吸引了我们很多嘉宾的眼光。现在我看到很多汉服在不同的城市用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老百姓越来越喜欢汉服，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这是中国的文化自信带给世界这种经验。今天你作为这个汉服的制作者设计者，你把这种美带给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给你点赞，
0: 谢谢，
1: 真的很棒。所以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和你一起演唱这首带着江南气息的歌曲，

0: 谢谢张浩，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张浩，我是1994年出生，我来自北京市环卫集团，我已入职8年。
0: 平时的工作环境跟我们今天的舞台差别有点大，是不是？
1: 对。
0: 但大家说刚刚张浩唱的好不好？
2: 哦，太好了，
3: 特别好。
0: 你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是哪一件？
1: 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是这个相框。哦，
0: 这是你们的工作环境吗？
1: 对，这套系统是现在我们公司的整个一套流程。
0: 这个看上去跟我们印象当中的环卫工作特别的不一样，因为如果乍一看啊，我特别以为它是一个高精尖的现代化的工厂，就不太会和环卫清洁给它联系起来。您能跟我们讲讲这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或者操作吗？
1: 我们现在的流程是从制浆到提油，然后再厌氧发酵，再进行沼气净化，最后进行蒸汽加热，供整个园区的加热和供暖。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比如说原来我们的很多的厨余的垃圾可能只是简单的处理，但是现在是经过这一整套完整的系统，好像把它变废为宝了。
1: 对，我们现在就是变废为宝，把所有的垃圾都产生成能源，现在我们就是基本用于园区的供暖和供热。下一步我们可能会用沼气发电，这个是未来的大趋势。
0: 所以这个工厂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绿色循环的一个战场。
1: 对，
0: 是不是现在这个环卫工作的年轻化也是跟我们这个生产的自动化相关的？
1: 对，现在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人力，只需要自动化的去巡检啊，每天我们多转一圈就会让机器少停一会儿。
0: 所以您的这个工作我听下来主要就是负责巡检，然后维护我们机器的一个稳固，是吧？
1: 对。
0: 我们来问问云飞老师吧，刚刚听完张浩的演唱有什么样的感受？
2: 第一感受我就是唱得特别好，而且这首歌我们都太熟了，而且我当年第一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的舞台，我唱的第一首歌就是卓玛，所以对这首歌我是很有感情的一首歌。然后听张浩唱，我觉得他唱的另外一种感觉，我觉得特别质朴的一种。
3: 对
2: 啊，唱得特别好。
0: 今天为什么会选择卓玛这首歌？
1: 我选择这首歌主要因为感觉这首歌特别有力量，而且特别的豪放。我会在累的时候自己在厂房里唱这首歌，让自己的心情又好，感觉干活又有力量。
0: 哎，这个场景还挺好玩的，在这个机械化的这个公司里边，然后大家轻轻哼着歌，然后一块把安全工作都给做了。
1: 对。
0: 你平时还会唱些什么歌？
1: 平常有时候也比较喜欢民歌，还是喜欢云飞老师的那些比较适合我的歌。
0: 听出来了，云飞老师的铁粉。云飞老师，您的铁粉来了，是不是对唱也没什么悬念了？
1: 对，我想邀请云飞老师唱一首歌。
0: 那接下来就和你喜爱的云飞老师一起享受这个舞台。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

0: 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1: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劳动者。

0: 好，谢谢谢谢燕玲，欢迎
1: 主持人好，
2: 你好。
1: 各位老师和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金融大街支行直属营业部的施艳玲，现在任网点的支行长。我今天带来的匠心之器是一面锦旗
0: 啊，在这儿呢。
1: 这面锦旗呢是我们网点的一位刘阿姨为我们制作的，
0: 热情服务，一心为民。
1: 是的，刘阿姨呢就是记性不太好，然后一年之内把她的养老金的存折补了大概十多次，总是就是丢了之后然后再补。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热情，帮助她补卡，同时呢只给她准备了卡套，给她准备了小本本记一下她这次补完了放

在哪，告诉他别再丢了，但是阿姨还是持续的丢，然后呢我们还是持续的为阿姨补，阿姨可能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而且觉得我们的服务非常的到位，有一天

0: 张阿姨来到了网点，行色匆匆，说要把她的养老金账户里的10万元要转走。她接到了一个电话，说的是你的养老金账户出现了问题，马上就要被封锁取不了了，你现在要把这个养老金账户的钱转到社保局的一个安全账户里。对方说是自己是社保局的人，然后如果你不转，你这个卡就锁死了，你们的钱就拿不出来了，我们确认安全之后呢再给你转回来。当时阿姨就觉得是真的，我们呢也是耐心细心的拆解这个骗局，阿姨才发现其实是上当受骗了。其实这些电信诈骗大家都觉得离自己的很远，但是我们在银行看见真的就在我们身边，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们为这些我们的客户守好钱袋子，做好最后一道防险的防范，守护他和他们家人的安宁，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 薛老师听完刚刚的映山红，觉得演绎的如何？
2: 行长你好。
0: 薛老师好。
2: 你唱的薛微有点过于专业了。我们所有的嘉宾听到你张嘴第一声
3: 啊，
2: 全是这种反应，音色、音准、乐句、情感，我觉得是专业级的，非常好。而且呢又听说是行长是吧，行长，我们准备把我们一部分存款转到邮政储蓄，好吧？
0: 谢谢薛老师。
1: 我听说咱们银行还会有一个小小的温暖的举措，会汇集更多的劳动者们，是吗？
0: 其实我们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呢，在各大网点设立了7000多家邮爱驿站。这个邮爱驿站呢，其实是我们网点服务的一个延伸。延伸呢，就是为我们的客户以及我们的户外劳动者提供便捷。比如说呢，我们外卖骑手，还有我们的环卫工人，累了呢可以进来歇歇脚，喝一杯热水，同时呢可以帮他们热一下饭菜。同时呢，我们网点还有一些便民的小药箱、雨具、雨伞等一些简单的设施，为我们的户外劳动者传递着一份温暖，也尽一份我们的社会责任。作为我们的金融机构，也是贡献出我们的一份力量。
1: 真好，就是这种陌生人之间的点滴善意，彼此的理解，彼此的懂得，是真的可以消融生活当中的很多疲惫。谢谢你们这种温暖的小举措。
0: 谢谢主持人。
1: 那今天来到我们五一特别节目当中哈，想和哪一位老师共同对唱？
0: 薛老师，薛老师不仅美声唱得非常的高亢和激情，同时呢，民族声乐也是非常的婉转悠扬，有一种余音绕梁的感觉。
1: 那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二位。

0: 好，谢谢谢谢李萌，来欢迎。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大家好，我叫李萌，我来自于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我是一名油气勘探开发的科研工作者，谢谢大家。
0: 今天带来的匠心之气在哪里？
1: 我带过来的是关于我们油气勘探开发的图鉴。
0: 哇，这两张图摆在面前，看得我有点迷茫哎。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内容吗？
1: 这张图呢，就是我们用于寻找油气最常见的一种图鉴。嗯。我们把它称之为原始地震剖面。在这个剖面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色块，还有不同的波形，它呈现一种比较成层的这种性质。其实我们地下的地层呢，也都是这种一层一层累积起来的，但是在后面的漫长的地质历史里面呢，它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构造变动。我们想要做到的呢，就是从这种我们称之为地震数据的这种资料里面去挖掘一些非常有用的地质信息，去找到我们的油气到底储存在哪里。
0: 您是就是学这个专业的是吗？
1: 对，我是本科、硕士、博士，都是在这一个专业里去学习的。因为我是吉林油田的油田子弟，我的父亲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采油工，所以从小受父母的熏陶比较多。
0: 您父亲有跟您说过，或者您自己有见证过什么样关于油田比较动人的故事吗？
1: 我这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1998年的时候，全国爆发了一次特别大规模的洪水。洪水一来之后，就把大部分的油渠都给淹没掉了，就是很多很宝贵的设施、很宝贵的管线，它都被这个洪水给淹没了。当时留下来了，包括他在内的有12名同事，然后后来被油田报道为抗洪。

0: 红十二勇士，他们就在三层楼的阳台上面驻扎，食物非常紧缺，饮用水也基本都快用尽了，然后通讯也时有时无，但是就在这样一个艰苦条件下，他们还是乘着那个小的冲锋舟，然后每天去巡警，每天去尽量去维护好这些设备。在汛期结束的时候呢，他们负责的那一片的管线可以一次性通油。当时在抗洪的时候，那十一二个人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腹泻啊或者伤病啊，但是没有一个人退却。当时这样一个事儿还挺感动我的。石油精神，在我看来就是艰苦奋斗，然后无私奉献。
1: 我看您刚在台上的演唱，其实特别的投入，特别的深情。不知道石头老师刚刚看完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说实话挺骄傲的，因为刚刚他说，同事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但你偏偏是我的老乡。是吧？是吉林的，
0: 对。
2: 然后他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家乡乌苏里船歌嘛。他虽然是一个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工作的，然后这首歌呢是打鱼的这样一首歌，看起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其实都是一种收获的感觉。我们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查干湖的东部，每年那个时候查干湖万鱼沸腾啊。全都飘在湖面上，我觉得那一刻的喜悦跟这个石油从井里喷发出来，我们内心的喜悦，那种收获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份成就感是作为一个老乡都会跟着你一起高兴，一起自豪。
1: 谢谢
0: 石头老师的认可和鼓励，感谢。
1: 石油是无处不在的，可以说是我们万家灯火的底气。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想和哪一位歌唱家一起对唱呢？
2: 选我
1: 来自老乡的呼唤，
2: 选谁？
0: 就是石头老师您了。石头老师的嗓音浑厚有力量，就像石油工人那股韧劲儿。
1: 哎呀，这是双向奔赴啊！
2: 我来了，
1: 我们有请二位。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弓背饮，两味植物药。 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悬疑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 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 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脚是在江边长大，然后我今天带来的呢是九江长江大桥的桥模。我的父亲呢在1971年参与了他的建设，那我呢是在2015年接过了父亲的焊枪，为这座大桥进行了改造加固工程。所以说，等于我和父亲。 共同参与了这座桥的建设，所以每次看到这座桥模呢，好像是在提醒我们要接过父辈他们手中的接力棒，然后焊好每一条焊缝，把它焊得牢牢固固的。
2: 女焊工应该数量是非常少的吧？
1: 对，我们企业不一样，我们里面有一支从我师傅手上就有一支女子电焊突击队，应该是我国桥梁战线首支。我们现在突击队里面有17名女性成员，就是女焊工。然后其中零零后占4%，然后里面我徒弟他们都已经是拿过国家级技能大赛的，然后奖项，然后包括三八红旗手啊，然后5次青年奖章啊都拿了，
2: 包括您的师傅也是女性是不是？
1: 对对对，我的师傅也是女性。等于我师傅是第一代。 突击队队长，然后我上面还有一个师姐是第二代，然后我是第三代。那么现在我把队旗交到我徒弟手上去了，他是第四代。
3: 然后你焊接桥梁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个数目，什么焊接了多少桥？
1: 我焊接了60多座。
3: 60多座？
1: 对对对，参与了60多座桥梁的焊接。
3: 哇，我之前是在中国铁路工团。 在铁路，我也奉献了10年的青春，我的美好青春都在铁路。所以今天听了你们二位，这个介绍自己的工作和这个环境，我觉得真的让我们很佩服、很钦佩。特别是这么多年焊接了60多座桥梁，然后另外一位就是为我们的最基层的这个工作者来进行发声，对我来说也触动特别大，特别钦佩你们。
2: 真的，谢谢黄老师。觉得刚刚这个石松红军唱的怎么样？哎呀，他们的歌声非常的质朴，非常的纯粹。我觉得他们是用心、用情去歌唱，唱到我们的心坎里面。谢谢黄老师。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工作到底有多辛苦还没有实感。就我印象当中哈，首先第一个，他工作时长非常长。
1: 就很多，其实比如说是桥啊，它可能就是高空，然后高空，然后密闭的环境，比如一个舱体，那么在里面你的环境工作环境不好，还有一个就是高温。您知道那个女孩子特别爱美了，她的高温被皮肤灼伤，然后包括她的飞溅、汗花这些烫伤皮肤，
2: 那能有多少度啊？
1: 1000多少度，就是我们日常就是我们灯在旁边，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50度。
2: 而且夏天近距离的接触这么高温的这个器材，然后你们身上还要穿非常厚的防护服，衣料太
1: 薄的话，火花把它烫成洞洞，然后也会伤皮肤。
2: 而且这样的工作状态还不是说5分钟10分钟就完事儿的，
1: 那不是，那一天几个小时，有时候抢起活来可能十几20个小时我们都干过。
2: 我们也要谢谢各位基建的工作者们。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想和哪位老师一块对唱呢？
4: 我们想跟黄老师一起对唱。黄老师的歌声呢，就是非常的嘹亮，但是且富有深情，就是他对情感的那种诠释也是非常朴实自然，而且很。

0: 动人，所以我们这之前就已经商量好了，就特别想申请跟黄老师合唱一下。
1: 我也非常荣幸，就像一首歌《天路》一样，这首歌我觉得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我们中铁人的一种精神，一种荣光，能够表达我们中铁人的这种心声的。
2: 谢谢黄老师，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三位。

一曲曲民歌唱罢，一个个暖心的故事听完，那么本期民歌中国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认识了六组来自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们，民歌的质朴动人和他们的踏实肯干相映成趣，我们要再次感谢他们在岗位上的坚守和付出，谢谢歌手们的暖心演绎，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和陪伴。劳动的双手最有温度，我们下期再见。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

0: 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我国影史长廊中，有一部作品如烈火般点燃了时代的青春理想，那便是上映于1959年的经典《青春之歌》。这部作品改编自杨沫的同名小说，由崔维、陈怀癌联合执导。他以918事变到129运动的动荡岁月为背景，将知识女性林道静从迷茫青年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淬炼之路，化作一曲激荡灵魂的时代交响。著名表演艺术家谢芳以极具张力的演绎，让林道静挣脱封建枷锁，追求光明信仰的身影，成为中国荧幕上不朽的青春图腾。值得一提的是，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就是融合了作者杨沫自身经历以及多位进步女性的故事。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杨沫还亲自执笔，将文字中横跨数年的宏大叙事与细腻的人物心理浓缩于荧幕。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光影，再次走进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吧。

0: 你不要奇怪，我叫于永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是这洋庄人。自从你来到了我们村子，我看见你总在海边上徘徊，我就有一点怀疑，我疑心你会，所以林小姐，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呢？
1: 于先生，你是不知道我的处境。我刚从高中毕业，我父亲因为破产，一个人突然逃跑了。我母亲就把我当成了摇钱树，硬要我嫁给什么党部委员，叫胡孟安的。

0: 那你的母亲对你怎么这么残忍呢？
1: 她不是我的生母，我的生母原来是佃户的女儿，被我父亲霸占，做了姨太的。我生下刚一周岁的时候，我母亲就被赶出门去。

我在家里过着丫头的生活长大，现在他们又想把我推入火坑，我就决心逃跑到这里来找我的表哥。哪知道我的表哥早已离开，碰见这儿的校长于进堂，他又居心不良，才逼得我走投无路。

你读过易卜生的娜拉？娜拉，她反抗旧的道德，要求自由。不过，我觉得你比娜拉更勇敢，更坚决。

南南的海波安歇了，云彩都各自去游荡，天空的笑颜就印在海洋的蔚蓝的胸上。这一刻好像是从碧霄外飘来的时光，弥漫在这儿的落日的余晖也仿佛是来自天堂。

0: 我回北平去上课，你就留在这儿安心教书吧。我父亲在村子里很有地位，于敬堂怕他，鲍县长也要买他的账，你不要有什么顾虑。
1: 你走吧。

0: 萤火虫点灯笼，
1: 萤火虫点灯笼，
0: 飞到西，飞到东，
1: 飞到西，飞到东，
0: 飞到河旁边，
1: 飞到河旁边，
0: 小鱼正做梦，
1: 小鱼正做梦。
2: 嘿，吃飞机，走，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飞机。
3: 飞机，快来看日本飞机，你看三架。
4: 李先生，这怎么回事？
3: 怎么你还不知道？咱们东三省叫日本人给强占了。哎，亡国了，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
4: 李先生，你别这么说吧。我想，我们是怎么也不会亡国的。
5: 来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这住个事儿。进来进来，后边跟着。
6: 这地方是真不错。
5: 后边跟着了，
6: 后边跟着。
7: 好。
5: 来，后边看走看啥？
8: 好了好了，今天咱们就住在这儿了啊。
9: 好极了。
10: 哎哎哎，等一等等一等，学校种地不能驻兵，你们长官在哪儿？我找当面谈。
11: 什么长官？
10: 他妈的，我找他找不着呢。
11: 长官
10: 早带着校老婆跑了。
11: 他妈长官
10: 大块土地都不要了，他妈的管得着学校？走走走走
12: 走走
1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4: 走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5: 弟兄们，不打日本是怪不得你们的，你们都是东北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10: 哎，你这话嘛说的还有点差不多呀。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啊？
16: 对啊，这话说的有道理，谁不爱自己的家乡啊？
10: 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啊，那么上面一道命令啊，全给我们拉下来了。
15: 你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吗？那是国民政府命令张学良不准抵抗日本，他主张先安内而后让外，宁愿叫咱们当亡国奴。你们诸位想想，谁甘心当亡国奴啊？
17: 我不会，我
18: 打回去，
17: 我
18: 不要打回东北去，
17: 打回去，
18: 打回去。

0: 夫，我得回去，赶这班车回北平。
1: 兵荒马乱的，回北平干嘛？
0: 我一定得回去，母亲的病就拜托你照顾了。
1: 好吧，我送你。
0: 好。
2: 李先生。
3: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内弟卢家川，北京大学的学生，本校同仁林道静先生。
2: 卢先生，请问你，拿枪的不打敌人，我们手无寸铁，该怎么办呢？
0: 宣传爱国，唤起人心，老百姓要是起来了，国民政府就不敢不抵抗。你说对吗？
2: 谢谢你。
0: 咱们走吧。对不起。

0: 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北三省，从此大好的河山变了颜色，使得3000万同胞都成了亡国的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那里有多少孩子失去了家乡，没有了爹娘，这都是国民政府不抵抗的结果。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办？
1: 你们干什么？
0: 于校长，我是在跟同学们讲救国的道理。
2: 林先生，我早就跟你说过，县党部有指示，学校里不准宣传政治。
0: 我不懂什么政治，我只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应当爱国。
2: 爱国？我这儿不许你胡闹。
0: 什么？宣传抗日救国是胡闹吗？
2: 如果你不遵守，那就另请高就吧。

们一定要到南京去示威请愿，他们不让我们上车，我们卧轨。

0: 不知道他们是多么勇敢呢、啊！我真佩服他们，连警察也没拦住他们，跳上货车就南下示威去了。哎，燕姐，你为什么不去呢？
1: 我不去，读书才是最重要的。我爸爸跟我说过，要想对国家社会有贡献，求学的时代就得好好的用功。哎，小林，你这次回了北平，那以后到底怎么办呢？要不你再去求求你母亲，让你继续上大学。
0: 不，我绝不回去，我能够独立。哎，看见于永泽了吗？快去看看吧，人家早急坏了。去吧。

0: 我以为你也会和他们一起到南京示威去的，人群里我找了你好半天。
1: 本来我是要去的，可这几天突然感冒了，所以就没去成。

0: 亲爱的，我们结合吧，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1: 永泽，原谅我，我不想早结婚，我要做个独立自由的人，我一定要找个职业。

你眼睛，你真是一匹难驾驭的小马，总爱这么东闯西闯，又有什么用呢？理想是理想，事实总是事实。你饿了吧？我给你准备好点心了。

看你到处碰钉子，我真心疼。你就愿意长久这么下去吗？来吧，先吃点点心吧，一会儿就开饭。

0: 这怎么了？怎么了？
1: 你看，
0: 哎呀，

0: 烙饼摊鸡蛋，好极了，我真爱吃。
1: 你是大学生，有书做，有书读，可我，你看我这样子算个什么呢？
0: 你看，你看，你看，怎么又发牢骚了？好了，好了，好了，快去吃饭吧啊！好，现在我来伺候你。

0: 静，你这样为我牺牲，真使我感动。你太伟大了。
1: 可是我告诉你啊，我还是要独立自由，我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
0: 哎，我可从来都是主张妇女走出厨房的啊。你呀，你真是一匹难驯顺的小马。
1: 你，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

0: 便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电影《青春之歌》拍摄期间，剧组专程赴北京大学、北戴河等地取景，真实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校园风貌和社会场景，赋予了电影浓厚的历史质感。而为了让影片更具时代气息，片中还引用了多首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的歌曲，例如我们即将听到的青年们在除夕夜唱起的这首《松花江上》，以及之后出现的《五月的鲜花》《救国军歌》等等。其实这些歌曲诞生的具体时间要晚于电影所表现的年份，但主创们再三考量后认为，这些歌所反映的是整个历史阶段。影片描写的年代虽然早了几年，却也还在这个时期内，所以引用这些歌曲不但不违反历史的真实，而且还有助于加强时代气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林道静继续这段觉醒之路。
7: 大少爷，给点钱吧，大少爷。
8: 哎，老于，
9: 许宁，
8: 好啊。
9: 怎么上百里坪这儿过年来了？
8: 今天晚上东北同学都到百里坪这儿来，他们也约我来了。
9: 哎，一会儿到我屋来坐。
8: 好好，回头见啊。
9: 算买到金奖白兰地。
10: 什么高贵的客人，值得你跑这一趟？
9: 你，李国英是胡适先生最亲近的秘书，好好的招待一下，对咱们，对我毕业以后的出路会有好处。来吧，请请请请请。你找谁啊？
8: 张少爷，我是你对门的魏三大伯呀，连我也不认识了。
9: 这是家里头的老店。
10: 哦，外面冷啊，快坐下暖和暖和。
8: 这可暖和了，这可暖和了。
9: 魏三大伯，你找我有事吗？
8: 大少爷，家里头发大水呀，你五福兄弟又给抓了病，你看他本来说在长辛店住房，我就东取西借的凑了两个盘缠到这儿来找他来。
9: 你找他有什么用呢？
8: 说的是我到了长辛店，他又开拔了，也不知道他开到哪儿去了。现在我连回去的盘缠，我只好找到你这儿来了。
9: 那个三大伯啊，也别难过了啊，我这给你凑了一块钱，赶紧回家去吧。
8: 大少爷，一块钱连火车钱都不够啊。
9: 店户们不交租子，我父亲哪来那么多钱给我呢？给你一块钱就是看在老邻居的面上。
8: 你们也有难处，那就算了。

0: 大伯，你等一等。大伯，这是几个馒头和十块钱，你老人家打张火车票回家吧。您认识火车站吗？把钱放好啊。
1: 你也真是个好人呐、啊、我全家都忘不了你，我给你磕头。
0: 可别，大伯，可别。大伯，好好走。
1: 哎，谢谢。

0: 你给那个老头子钱了？
1: 给了。
0: 多少？
1: 10块。
0: 你拿我的钱做好人，这什么意思？
1: 好，对不起，我会还你。
0: 您饶恕我，我错了，我是为了咱们的生活。别生气了呢，你别说是把10块钱给了他，你就是把父亲寄来的50块钱全都给了他，我也不再说一个不字了，啊？别再生气了呢，好好收拾一下，自己先吃饭吧，啊？刚才李国英打电话来说他今天晚上不能来了，他叫我跟他一块到胡适先生家去度除夕。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

0: 怎么，你们家客人还没来呀？老于呢？
1: 他出去了。
0: 哎呀，这个老夫子，走，上我家去过年去。
1: 不，
0: 我那人多着呢，可热闹了。
1: 走吧。哎，小玲，走吧，走吧。

0: 崔秀玉，想妈妈了吗？
1: 好孩子，别哭了。像咱们这样，失掉了家乡，失掉了父母，太多了。
0: 白姐姐，
2: 我抗议！在这除夕之夜，我要大声地向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葬送了东北三省，使三千万无辜的同胞无家可归，成了亡国的奴隶。我抗议！我抗议！我抗议！
3: 哎，诸位，还是莫谈国事吧。哎，让人生更自由些吧。古语说，人生如梦，是为欢即合呀。哎，嘿，哎，我看还是请我们的女主人给我们大家谈一谈她想当电影明星的理想。
2: 王建夫，国破家亡的时候你还讲这些屁话。
3: 哎，请勿出口伤人啊，个人的见解不同嘛。你看你们跑到南京去请愿，还不是饱受铁窗之苦吗？就连你们的总指挥李梦渔、卢家川也都让学校给开除了。
2: 王建夫，你还是个中国人吗？你
0: 是干什么？小雪，
2: 回你妈
0: 的。哎呀，看你嚷什么，你不怕侦探呢？哎，傻孩子，还是快快活活的过个年吧。

0: 脾气。
1: 快活，再这样下去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2: 是的，我们都在找出路，整个中国也在找出路。
3: 卢秀，
0: 卢秀，
1: 卢秀，
0: 卢秀，
4: 老卢来了，老
0: 卢来
4: 了，
0: 老卢来了，
5: 小崔，
0: 小
5: 崔，
0: 哎呀，好久不见，
5: 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老
0: 卢，
5: 老
0: 卢，
2: 老卢，快坐下吧，老卢。
3: 哦，你好，大哥，
2: 你好，
0: 坐下来，
2: 卢秀，快坐吧，
0: 坐，
2: 坐，
0: 坐，坐，
5: 坐，
3: 请坐。
0: 敬你一杯酒，祝您新年好。
1: 好，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3: 哎，好，
1: 来，
3: 干杯，
2: 干杯，
3: 干了。
0: 坐下，卢兄，请。卢兄，把最近的形势给我们说说吧。
6: 啊，是啊，
0: 说说说说，
2: 谈一谈。
1: 最近形势的发展确实让人气愤。自从128淞沪抗战以后，政府口头上说一边抵抗一边交涉，实际上还是不抵抗。最近山海关失守了，承德也丢了，我们中华民族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还是说我们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和红军，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让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
2: 对的，
1: 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去打日本，却更加凶残地围剿红军，屠杀共产党和爱国青年。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所以出路啊，就在于反抗。

0: 家斗争。太好了。
1: 是啊，这回咱们可有希望了。
0: 我斗争过，我也反抗过，可是我还是没有出路。
1: 你是怎么斗争的？一个人？你一个人孤军奋斗，那怎么成呢？哎，比如说啊，一个木是独木，两个木子就能成你那个林，三个木子就成森林了，到那个时候狂风也吹不倒他们了啊。所以啊，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你个人的命运跟大众的命运联系起来，那才有出路。因为那时候你已经不是小林了，而是巨大的森林了。
0: 陆兄，你说共产党和红军他们能成功吗？
1: 在我们地球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苏联，你知道吗？
0: 嗯，听说过，可是
1: 好吧，你喜欢读书吧？
0: 我喜欢。
1: 好，那我给你一些书看。
0: 那太好了。

0: 永泽，辩证法三原则什么地方都能够运用，那你说否定之否定应当怎么解释呢？啊，
1: 四先生的大弟子还用得着请教别人呢？
0: 哎，干嘛讽刺人呢？马克思的弟子总比你胡适之的弟子强。
1: 哎，我做胡适之的弟子也不错，我们是讲究实用，少谈点主义，多研究研究问题，有什么不好啊？像你们成天就高喊布尔乔亚、普罗列塔里亚，又怎么样？
0: 你说什么？你简直……
1: 好，算了算了。不管马克思也好，胡适之也好，民生问题第一，吃饭要紧。好了好了，我去买点菜，赶快做饭吧。

0: 饭铺喽。
1: 卢兄，你来了。哎呀，好久不见了，卢兄。哎，卢兄，快到屋里坐吧。卢兄，快坐吧。
0: 小林啊，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书都读完了吗？
1: 都读完了，我太高兴了。读了这些书啊，我真像从迷梦中醒过来一样，我又像长了翅膀。
0: 那就是说要飞起来了。你想飞得远远的离开人间吗？那可得了啊。
1: 不是，卢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不能虚度此生，要轰轰烈烈的做一番事业。卢兄，你能介绍我参加共产党吗？要不，到红军那儿去也行啊。唉，现在的生活实在太平凡，太无味了。
0: 你参加革命，是为了受压迫的劳苦大众呢，还是为了逃避你自己平凡的生活，去当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啊，
1: 这我卢兄，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你说我是个个人主义者吗？
0: 哎，那倒不能一概而论呢。小林，明天是318。
2: 哎，当心，放糊了。
1: 哎，来了。
3: 老爷，你好。
4: 少见少见。
3: 再见。

0: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我碰见李国英了，他说胡适之先生已经答应了，我毕业以后的出路问题由胡先生负责。当然了，我是不会以此为满足的，我还要继续钻下去，立一家之说，成为学者、名流、教授。哎，那你就是教授夫人了。到那个时候啊，我的第一个心愿就是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把你的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的。
1: 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吗？永泽，你过去有抱负，有理想，你不满意腐朽的旧社会，也痛恨日本鬼子践踏我们的国土。永泽，你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了呢？
0: 那个时候我年轻、幼稚，想得太简单了。我们应当首先看看现实，要讲究实际。
1: 现实的情况是民族危机严重，我们青年人应当起来挽救危亡。永泽，老卢说明天318举行纪念会，你跟我一块去参加吧。
0: 318算个什么纪念日？再说你们喊口号有什么用？我不参加，也不许你参加。
1: 为什么？
0: 静，你别听他们那一套，什么示威游行，万一一顶红帽子往你头上一扣，那是要杀头的。
1: 杀头我不怕，死了我自己负责。
0: 那不行，你是我的。
1: 什么？我是你的？哼！
2: 哎，你上哪儿去？你上哪儿去啊？哎，明天才是3月18号啊！

0: 带鱼来了吗？
1: 来。
0: 好，时间快到了，咱们去吧。
1: 嗯。

0: 是第一次来吗？嗯，熟人没找到，熟人是谁？卢家川。啊，卢家川，我也认识他，跟我一起吧。
1: 你是？
0: 我叫正经。
1: 啊，
0: 走吧。
2: 纪念三一八。
3: 同学们，同志们，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了，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久马上就要崩溃了。我们今天纪念三一八，我们要自动的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求荣的国民政府，打倒祸国殃民的国民党。
0: 黛玉这样的讲法不太合适，你跟老李说说，让他好好注意一下。
4: 我看你还是先走吧。
3: 他们有所有的统治手段。
0: 没关系。
4: 不，你还是先走。

0: 我知道。
1: 我们有的是热血和头颅，我们绝不害怕强暴，我们要像318烈士一样坚决奋斗到底，我们绝不能在暴力面前低头畏怯。同学们，同志们，这正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利用一切手段。
0: 小雪，我的肚子忽然疼起来了，你陪我回去吧。
2: 我那
0: 哎呦，
1: 快跑！为了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
2: 你要到哪儿去？想逃跑吗？
1: 我们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2: 那你自己回去吧。
1: 投降的国民政府，
3: 反对不抵抗政策，
4: 反对不抵抗政策。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继续。
1: 同学们，看看这血腥的现实吧，我们谁能忍受着奴隶的生活而不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啊？
5: 把阿拉伯的共产党
1: 物化，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独立富强，所以我们要学习318死难烈士舍身取义的精神，争取我们民族的解放。
6: 来人呐，来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

0: 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本片中，歌曲《五月的鲜花》曾出现过两次，一次是林道静的清唱，另一次则是在影片后期。在影片创作过程中，曾有人建议作曲瞿希贤弃用这支作品，认为它太软太感伤，但瞿希贤却认为这首歌表面上虽然柔情，却有一种内在的抒情力量，是对革命志士的热烈歌颂。
1: 再见吧。
0: 在林虹牺牲的情节里，为了加强歌颂效果，他采用逐渐加浓加厚的和声，用多声部的合唱来渲染出感情的展开，音量也是逐渐加强，直到最末一句到达高潮。而当国际歌的悲壮主题响起，林虹昂首从容走出监狱长廊，音乐与画面相结合，成功烘托出了革命烈士的高大形象。下面就让我们再次感受这支动人的五月的鲜花。

0: 卢兄，好久不见了，你好啊。
1: 好啊。外边情况很紧张，宪兵散团又在到处抓人了，许宁也被捕了。
0: 哦，

0: 这恐怖越来越严重了。今天一个尾巴盯了我一天，我刚刚才把它甩掉。
1: 尾巴？
0: 啊，就是国民党特务。
1: 哦，那你一定还没吃饭吧？我给你拿去。

0: 陆兄，我真盼望你来呀。你知道，自从318以后，我才真是感觉到个人的渺小。陆兄，你不是希望我和大众在一起吗？那你介绍我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去吧。
1: 小林，环境很残酷，斗争更加激烈了，你想过这些没有？
0: 都想过了，我什么也不怕。
2: 来，到这边。

0: 现在，请你做三件事。第一件，有些文件要放在你这儿保存几天。第二件，今天晚上你替我送个信。第三件，我要在你这儿多待几个钟头。刚才不是有个尾巴跟着吗？怎么样，这些事儿都办得到吧？
1: 陆兄，一切都可以。
0: 五一快到了，这是一些秘密宣传品，把它藏好。哎，不要叫老于看见。三天之内，我一定来取。如果三天以后我还不来，那就把它烧掉。
1: 卢兄，
0: 干革命随时都要有这样的准备。我们的理想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榨、真正的人的社会吗？只要我们对我们的事业不失掉信心，坚持斗争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革命的烈火是扑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普照全世界。
1: 我会永远记住这些话。陆兄，
0: 我相信我们会再见的。现在你给我送个口信。14号，门上有两个白圈，找个李大嫂，就说啊，总共病了，快快上请。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我去了。嗯、
0: 小丽。不要慌张，要沉着机警，万一有人跟你，你就先别回到这儿来。
1: 知道了。陆兄，你等我回来再走啊。
0: 我一定等你回来，快走吧。

0: 好，你比卢家川聪明。
1: 卢家川，你放聪明一点儿，趁早把你所成立的组织跟所属名单都交出来吧。
0: 太狂妄了，你不但不悔过自新，反而阻止犯人领导绝食，我看你是活够了。我警告你，你再顽固不化就等着枪毙吧。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主义像初升的太阳，一定会照遍全世界。

0: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我要你说。
1: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干的是正大光明的事，请你不要干涉我的自由。
0: 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我的妻子，你必须服从我。

永泽，你知道我们在思想上已经有了多么大的分歧，这使你和我都很痛苦。我们都还年轻，咱们分开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崔维早年曾投身左翼文化运动，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剧烈变革，而这为影片中革命场景的真实性筑牢了根基。街头演讲的激昂，秘密集会的紧张，狱中斗争的惨烈，都具有无比真实却又不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影像质感。虽然本片以林道静成长为叙事脉络，但导演崔维和陈怀癌却并没有拘泥于此，并创造性地采用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双线交织的叙事手法，一边展现林道静的情感纠葛，一边描绘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突破了当时同类影片的叙事局限。可以说，影片不仅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印记，更以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奠定了中国革命题材电影的标杆地位，其传递的青春觉醒与理想力量至今仍具感召力。
2: 陆家川有消息吗？

0: 小玲，你怎么了？
1: 小燕，你知道吗？那些传单都是我寄的。
0: 啊？你参加共产党了？
1: 我还不配呢。
0: 小玲，我不懂，这些传单有什么用呢？
1: 怎么没用？你们校长不是都慌了吗？小燕，我走了。
0: 哎，小玲，你到哪儿去呢？
1: 我要去找一个人。

0: 你们找谁？
1: 请问李大嫂在吗？
0: 李大嫂？
1: 啊，
0: 没有，我们刚搬了几天，没姓李的。
1: 哦，对不起。

0: 小姐。
1: 林小姐，你还是认识我吗？我是陆家川的好朋友戴瑜。
2: 哦，戴先生。老卢怎么样了？
1: 这儿不是说话地方，咱们到那边谈吧。
2: 好。

0: 老陆在监狱里很好，他带信出来叫我来看看你。不会吧？老陆怎么会没有布置呢？我也为着找不到你们常常苦恼。我想，找不到你们，自己也应当做点工作，所以。
1: 我把老陆放在我那的传单和标语都拿到街上贴了，还寄了一些出去。哦，原来是你干的。嗯，怎么了？哦，哎，好啊，哎，很好啊。不过，我看你过于诚实了。咱们第一次见面，你把什么情况都告诉我了。在这个白色恐怖情况下，是不太适宜的。
0: 你是卢家川的没有？当然可以相信的。见到你，可好了。以后希望你像老卢一样，常常来指教我。我现在搬到大兴公寓住了。

0: 会常来看你。
1: 嗯，
0: 老陆有消息我也会告诉你。
1: 好，
0: 那边来人了，你先走吧。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开车。
1: 报告胡委员，宪兵三团来电话，您叫抓那个林道静已经抓起来了，请示您怎么处置。
2: 告诉他们明天一早把他放了。
1: 是。

0: 林小姐，
1: 两年多不见了，特来拜访。
2: 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林小姐受惊了，特来慰问。
2: 有什么事情直说吧，为什么抓我又放了我？
1: 别多心了，林小姐，我没有坏意。是这样的，宪兵三团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的活动，而且案情很重，所以逮捕了你。是我听说了，才赶快的把你保出来的。
2: 保我干什么？
1: 我是个最爱护青年的人嘛，何况又是你。我想和你谈一谈，马克思主义也许不错，可是那是外国的，完全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年轻啊，千万别让他们再迷惑下去了，走上危害民国的道路。
2: 我没有危害国家。
1: 那街上许多共产党的标语是谁贴的？许多学校的传单又是谁寄的？
2: 是我贴的，我寄的。怎么样？反对你们无耻卖国，就是危害国家吗？
1: 好心救你，死不悔悟。好吧，限你三天。三天之后再不悔过，那就别怪我胡谋无情了。

0: 郑姐姐，郑姐姐，我，
1: 你的事我全都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不怕，看他把我怎么办。不能跟他们硬碰。王小燕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我去找他，我们大家替你想办法。
1: 胡梦安要逼他做姨太太，小玲不干，他就陷害他。爸爸，我们一定要救救他。
2: 好吧，小燕别哭了，你爸爸会想办法救他的。
3: 岂有此理，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样吧，咱们帮助他逃到定县去，你姑姑那儿正缺一个教员呢。
2: 爸爸你真好，你真是个好爸爸。
3: 哎，不过以后你可再也不要管这些闲事了，那些国民党法西斯不好惹，你还是好好的读书啊。

0: 哎，小林，你怎么老不到我们家里去呀？你病了吗？妈妈叫我来看你呢。这个苹果啊，是我妈妈亲自在东安市场买的，很不错的。
1: 哎呀，真是，伯母还为我费这个心。
0: 哎，你别客气了，尝一个吧。
2: 你的事儿，正经姐姐都告诉我了。
0: 你拿刀子来，我给你削皮。
2: 今儿晚上8点，你准备离开北平，到定县我姑姑那儿教书去。这个水果篮里是一套男人的西装，你化了妆，他们会来接你的。
0: 你还想吃什么？告诉我吧，我现在要走了。
1: 啊，你还坐一会儿吧。
0: 哎，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2: 正经姐姐叫我嘱咐你，这个计划对任何人都不能说的。
1: 是的，
2: 我走了，
0: 我走了啊。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1: 好，你一定要来呀。
0: 哎，我一定来。

0: 电影，快点来，走。
1: 我姐几个回来了，
2: 我也好听
1: 好好好好好
2: 是不是？
3: 可好，
4: 当然了，
3: 现在那我去
5: 四点半。

0: 走吧。
1: 这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

0: 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为本片创作配乐的是我国著名女性作曲家瞿希贤，她曾于1940年赴延安鲁艺学习，深谙革命音乐的创作精髓。而他的作品也总能精准捕捉时代的情感脉搏。影片中他创作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音乐主题，一个是林道静主题，这个曲调脱胎于歌曲《高粱叶子青又青》，兼具民族特征与抒情性，既体现主人公的清秀外表，又彰显其内心的刚强与革命追求。而革命主题则更加宏大，前四小节的旋律源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四小节则化用国际歌的动机，在铜管乐器的演绎下，音乐严肃有力，壮阔雄伟，凸显了革命力量的感召力。

0: 现在不唱了，你们先玩去吧。
1: 对，我们玩去吧。走，咱们过去看看。
2: 啊，二位在这儿呢。
0: 武先生上哪去？
1: 咱们一块玩玩吧。
2: 啊，我到县党部开会去。恕不奉陪，恕不奉陪。
1: 这家伙不是个好东西。
0: 咱们到那边走走去。真憋气，连唱个抗日救亡歌曲都要偷偷摸摸的。
1: 是啊，我一想起在保定二十闹学潮那个轰轰烈烈的劲儿，就真不想在这儿待下去。
0: 老赵，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吗？来到这儿快半年了，可是我的心还在北平。我多么想念我那些思想前进的朋友啊。
3: 林先生，您的信。
0: 啊，谢谢。
3: 您的杂志。

0: 有什么喜事儿？这么高兴？
1: 有人从北平来找我。
0: 哦，是男的还是女的？
1: 表哥，叫江华。

0: 啊。
1: 哦。
0: 你是？
1: 不认识吧？
0: 哦，你是林梦鱼先生吧？
1: 证件的信你收到了吗？
0: 哦，你就是江华呀。到里面坐吧。
1: 好。
0: 证件一来信，我就跟一位同事说你是我的表哥，所以你在这住些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可以跟女同事挤着睡。老李，
1: 哎，叫我表哥呀，要装到底可不能露马脚。
0: 正经姐姐把你介绍来可太好了，希望你像老卢一样拿我当自己人，以后要多帮助我。
1: 在农村里教书老是钻在书里可不行啊，你平常跟周围的农民接近吗？接近他们比我一个人帮助你还有用，是吧？
0: 我不了解农村，在这儿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我常想回北平去，在那儿也许还可以做点革命工作。
1: 要工作，什么地方都有工作做。小林，以后我晚上出去，晚一点回来方便吧？
0: 方便，你敲下后墙，我就去开门。
1: 那好吧，你现在跟我谈一谈你们学校的情况。

0: 爷爷。
1: 你还小啊，
0: 王德瑞，
2: 林老师，爷爷，林老师，
1: 林老师啊，别笑话呀，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他爹死的时候。买棺材借东家的钱，追得紧呐。哎呀，我只好让他给人家放牛顶账啊。孩子真想念书啊，晚上点不起灯，在月亮底下念到半夜半夜的。哎，有什么办法啊？
3: 哎呀，我饿了。
0: 我妹妹，
1: 孩子生病，吃不起药啊。
3: 我不吃药，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1: 好，你等等啊。

0: 呢？
1: 你住手！
0: 怎么了？
1: 你干嘛打人？
0: 他割了我的麦子，我不打他。
2: 哎呀，老天爷呀、啊，这是我的麦子，这是
0: 你欠我的钱。
2: 我欠你的钱，我已经把西头那二亩精苗抵给你了。这是我自己留下活命的麦子，吴老爷。
0: 二亩精苗就不够。
1: 我不容许你这样残酷的欺压剥削农民。
0: 我认得你，你不要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我要不是看在你和我儿子雨田同事的份上，我叫你今天卷铺盖，你就等不到明天。你再敢割我的麦子，我扒了你的房子，砸了你的锅，把那镰刀拿走。
2: 哎，这是我的镰刀，这是我的镰刀。哎呀，这是我的镰刀啊，吴老爷，吴老爷还给我镰刀吧，吴老爷。
3: 当我的眼光落到农民身上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老姜所说的，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

0: 怎么好几天都没回来？
1: 出去一趟。怎么，你同事问过我吗？
0: 没有。老姜，你能把你的工作告诉我吗？相信我，让我帮你做点事吧。
1: 对，我应该告诉你。最近，我们正在发动这一带农民来一个麦收斗争。
0: 太好了。地主剥削农民太厉害了，不跟他们干一干，农民就活不下去。老姜，让我也出点力吧。
1: 好，现在主要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嗯，来，今天晚上请你办一件事情。
0: 别老请啊请啊，你快说吧。
1: 你现在到大陈庄去一趟，找陈兴和王老六。这两个人你认识吗？
0: 认得。
1: 好，让他们约个地点跟我见面。
0: 好，我就去。
1: 对，20里呀。
0: 不要紧，
1: 最好天亮以前赶回来。
0: 你睡吧，我天亮以前一定回来。

0: 哦，小林，辛苦了。
1: 兰江，找到了。他们说，今天晚上要你到北头苇塘旁边找他们。
0: 哦。那你睡觉吧。
1: 我不累啊，还有什么事让我做的？
0: 这几天呢，你和赵玉清要特别注意吴玉天的行动。要是有什么消息，你就到王家村的破面找我。我现在要马上出去。

0: 林先生，你又去到处活动了，你可真是好先生。
1: 刚才我看见老地主来找他，在那儿大骂农民，他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2: 那我马上找江华去。
3: 好，咱们庄稼人，一颗汗珠摔八瓣，好容易打下点粮食。可是武仁贵那个家伙，他肩不动膀不摇，到了时候他倒把粮食拿走了。他还反打一耙，说是咱们农民都是吃他的。他放屁！
4: 咱要给他不种啊，就饿死他狗日的。
3: 是，
1: 对，
0: 他哪有粮食啊？
3: 老姜，他给他点厉害看看，干。
5: 对对，他干，
3: 可以干，
5: 不给他厉害。
3: 对。种棉的没有衣服穿，种地的没有饭吃，他们地主老财依靠着国民党欺负咱们老百姓，咱们穷人只要抱在一起跟他们干，就能够打出一条活路来。
5: 对
3: 对
5: 对，
3: 干好
5: 干。
3: 哎，那这样吧，咱们都回去多邀募些人准备割麦子。
5: 好
3: 好好。哎，怎么了？
2: 赵玉清看见老地主来找吴雨田，是不是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动静了？
3: 哎，乡亲们，这个林老师来说，地主已经闻出味了，那咱们割麦子的事儿是不是也应该提早一下，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6: 反正麦子已经熟了，我看明天晚上就干吧。
5: 对，
3: 好，
5: 对，
3: 那这样吧，大伙儿回去赶快准备。
5: 好，
3: 好，好。

0: 咱们大家快点，王大爷，
1: 哎，
0: 快回去吧。
1: 哦，好，
0: 快点快点。哎，老李，
2: 小江，
0: 好啊
2: 好啊。
0: 哎，快，大家快割呀，
3: 快割啊。
4: 走，咱们看看去。
0: 江华不是不让咱们去吗？
4: 哎呀，不要紧的，咱们走吧。

你看，走吧，快回去吧啊！等隔的差不多了，就赶快回去。好，咱们到那边看看去。

0: 快快快，老姜
1: 啊，
0: 老姜，地主来了。
1: 好，告诉大家越快越好。
0: 好，
1: 咱们走吧。

0: 哎呀，我的麦子，麦子，麦子！
1: 爹，
0: 爹，好，好，小子们，你们敢割我的麦子？
1: 爹，你不要着急，田亮我马上进城。

0: 吴玉田到县里告了，保安队很可能来抓你和赵玉清，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1: 离开这里？嗯。那你呢？我也准备暂时转移到别的地方住去。
0: 那，你带我走吧，好容易跟你们联系上，和农民也刚有了些接触，让我在这里跟你们一斗争吧。
1: 不行，你要回北平去。
0: 回北平？
1: 我已经不想回那儿去了，这里一样有工作做。现在需要你帮着我回北平去找正锦，汇报一下这儿的斗争情况。你要把这封信当面交给正锦，万一交不上，你就烧掉它。
0: 行。哎呀，老姜，你受伤了？
1: 没什么，你赶快走吧。
0: 不行，我给你包扎一下。
1: 哎，时间来不及了，你快走吧。哦，对了。
0: 你回北平以后就到那个胡同头上，有个摆烟摊的老头。你先问他，12号的人家是不是都得了传染病？他要问你，你就说是护士。老姜，我现在可以参加组织了吧？我希望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1: 小林，坚持下去，我想。 不久以后，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到北平，正经会帮助你。好吧，你快收拾，外面有人等着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

0: 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青春之歌》大量引用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诞生的经典歌曲，这一创作思路就来自为本片配乐的作曲家瞿希贤。在影片上映后，他曾表示，最使我满意的是通过这部电影使亿万人重新听到了那些革命歌曲，这些歌就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所唱的青春之歌，他们和我们一起度过了战斗的年月和血腥的黑夜，曾经给人们无限的勇气和希望。这些在斗争中产生的、经历过历史考验的革命歌曲，真实地记录了人们最美好的思想感情。人们不但不会嫌它过时，而且在今天再唱起它时，就仿佛重逢自己最亲密的老战友那样激动人心。这些歌不仅杰出地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任务，现在还能继续激励人们前进。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光影再度感受这些经典歌曲的魅力。

0: 12号的人家是得传染病了吗？
1: 你是大夫？
0: 不是，我是护士。
1: 他们一家人都进了医院，家里没有人了。
0: 哇，谢谢。小林，小林，哎，怎么不认识我了吗？哦，百里平，
2: 哎，啊，我已经当了电影明星。

0: 星了。最近在上海主演了一部片子，这回回北平啊，就是来参加现演典礼的。哎呀，小林，你的生活怎么越过越狼狈了？你还醉心于革命吗？算了吧，走，跟我一块玩玩去吧。
1: 不，
0: 哎，走吧，小林，走吧，走吧。
1: 不，我
0: 来。
1: 不，我还有事儿呢。
0: 哎，小林，你来吧，你看。小林，今晚上有个舞会，我带你一块儿去啊，开开眼界吧。
1: 不，
0: 看。

0: 秘书长，少陪了，我那边还有个朋友。
1: 哦，请便吧。
2: 白小姐，到我们这边来坐坐吧。
3: 白小姐，
0: 哎呦，
3: 明天要看你主演的片子了。哎，
0: 谢谢谢谢，请你们多指教，谢谢。
3: 哦，白小姐，
0: 我正想找你呢，总编辑，
3: 请吧。
0: 不，我给你介绍一个漂亮的朋友。
3: 哦，谢谢，谢谢。
0: 走吧，小林，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这位是《民国日报》社的总编辑 ，Mr. Pan。
3: 啊，林小姐，跳舞吗？
4: 我不会。
3: 请不要客气，
4: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
3: 啊，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呀，哎，小林，你怎么能这样失礼？到这儿你看，潘总编辑 Mr. Pan。 哎呀，实在对不起，他没见过世面，我陪你跳吧。
3: 好吧，
1: 小白，这回该陪我跳了吧。
0: 真是对不起啊，我下回一定陪你跳。

0: 怎么走了？
1: 谁呀？
0: 早先在一起玩的朋友。
1: 小林。
0: 他叫林道静。
1: 林道静。哦，这不是胡猛安要搞的那个林道静吗？
0: 嗯。
1: 对，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

0: 中国除了革命，没有别的出路。燕姐，你不知道，在农村，地主是多么残酷的剥削农民。好多人天天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要是跟昨天晚上舞厅里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对比一下，我相信你就更会同意我的主张的。
1: 小林，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些，可是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你的主张是对的。
0: 将来有一天你也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1: 你现在是个共产党员了吧？
0: 不是。如果我是，那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1: 你将来一定会是的。

在暴风雨的黑夜里，你是赤过长空的闪电，多么勇猛，多么神奇！你照亮我生命的道路，我是你催生下来的细雨。我们没有请谈，我们没有默许，然而我相信，我永远的相信，在我生命中会有这样突然出现的奇迹。那阴沉的监狱铁门被打碎，在充满阳光的花园里，你含着微笑轻轻地告诉我你那勇敢的斗争事迹。啊，我是多么幸福啊！从此我们永远再无

小林，小林。

0: 郑姐姐。
1: 恐怕又是新来的难友。

0: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蒋孝先不是好惹的，你怎么逃也逃不出他的手心。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年纪轻轻的何苦呢？来，签一个字，办一个手续，我立刻可以保你出去。
1: 叫我自首？
0: 这是悔过自新，你只要签一个字就没事了。给你自新的路你不走，你不怕死？
1: 不怕，进了你们的圈套就没想活着回去。你们枪毙我吧，狗东西，我给你拼

0: 小妹妹，那是，
1: 他是新来的难友，打得很厉害，都昏过去了。

0: 小林，
1: 啊，郑姐姐，郑姐姐，我回北平就是来找你的呀。
0: 我还不是党员，可是我希望为党，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我的生命。我看这个日子是到了，我什么也不想，就准备这最后的时刻死。

小妹妹，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听吧。几年前，在苏州监狱里，关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被判处了死刑，可是他好像完全不知道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一样。他仍旧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而且愉快地生活着，每天认真地锻炼身体，研究党的文件，学习理论。他还在监狱里开办大学，教同志们学习俄文，因为他和他的妻子都曾到苏联去学习过。许多人都很奇怪，为什么他在生命快要完结的时候还能这样的安详，这样的乐观呢？他笑着对大家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眼睛以后，才有权利停止斗争。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永远不会死。他会唱歌，他唱得很好，他常常用歌声来鼓舞安慰大家，而且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做宣传，后来甚至连看守都变得温和了。他明明知道他的妻子也在这个监狱里受难，有时放风的时候也曾遇见，可是他却装作不认识，怕连累了他。当他就义的那一天，他用梳子整理了自己蓬松的头发，修整了破碎的衣裳，向同志们握手告别。许多同志都哭了，可是他却鼓励安慰大家，安详地仰头挺胸走上刑场。在他临死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信里没有悲伤失望，而是充满了安然欢乐的言辞，要他进行不息的斗争。而现在，他的妻子

现在他的妻子正在监狱里遵照他的话进行顽强的斗争。

小妹妹，你不要问了，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0: 现在华北的形势很严重，日本军阀越来越疯狂了，今后要加强学生工作，党派我来跟你联系。
1: 你来北大工作，这太好了。
0: 宪兵三团快走了，抓着这个机会要想办法营救咱们同志出狱，咱们商量一下。
1: 你先去洗个澡，换换衣服，咱们晚上谈。

0: 日本人来了，当然我们撤退，这简直是
1: 说什么？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谁敢不服从？这批共产党政治犯今晚立即处决，去吧。
2: 是。
3: 电话。
1: 喂喂，
4: 一百一十五，
2: 快，
4: 一百一十五，
3: 排长，
4: 一百八十三号，
5: 一百八十三号，
4: 三百七十号，
5: 三百七十号，
4: 三百七十五号，
5: 五百五十五号，
3: 排长。
6: 没什么，敌人这么疯狂，不管他们，来，咱们坐下来。小妹妹，你为了一本红皮面的书，就坐了一年多的监狱，你不觉得冤枉吗？
7: 冤枉，可是我一想起来能跟你们认识，我又觉得不冤枉了。
6: 是啊，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哪怕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不觉得冤枉，而且觉得光荣。小妹妹。

0: 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1: 当然记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0: 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
1: 叫正经呀。
0: 不，我的真名叫林红。

小玲，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找到党的。请你告诉党，黛玉这个人有问题。

0: 360个。
1: 等一等。

小玲，这件毛衣你留着穿吧。你留着做个纪念。

0: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的最后，当林道静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129运动的革命洪流时，由作曲瞿希贤改编的《救亡进行曲》瞬间点燃了观众的情绪。瞿希贤曾这样回忆这段创作，我在处理这首歌时已经把自己置身于游行示威的行列中去了，我感觉到一支支年轻的队伍，一股股激愤的人流正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交错在一起。为了用音乐来描绘出这幅宏伟的画面，在合唱的中间部分，我以救亡进行曲为主体，并和义勇军进行曲的片段交织在一起，用自由对位、不同音高模仿等手法呈现不同队伍歌声交错的场景。而在歌曲最后一段变为众人齐唱，则更显步伐整齐，阵容威武。如今听来，那些歌声里的觉醒与赤诚早已化作跨越时代的精神火炬，照亮着每一代青年追寻理想的征途，也激励着今天的青年在时代浪潮中续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奋进之歌。
1: 道静啊，李梦鱼叫我利用机会保你，果然一保就把你保了出来，这可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啊，值得庆贺。
2: 真是要谢谢伯父。要不是胡梦安那个坏蛋也撤退啊，那爸爸恐怕也很难把你保出来。
1: 是啊，国民政府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屈从日寇撤退逃跑。国王无日喽。
2: 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使得华北形势也变得严重了，但是救亡的力量已经形成了燎原的大火，日寇的侵略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3: 小林说的对，现在是很多人都觉醒了，就拿爸爸来说吧，原来是装古书堆的人，可现在啊也关心国家大事了。
1: 这是因为燎原的大火把我的眼睛也照亮了。道静啊，你还不知道，小燕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时事教员了。
2: 爸爸，伯母，你快来坐吧。
1: 你的伯母今天为你亲自下厨房啊。
2: 坐下吧，孩子。看，把这么好个姑娘折磨成什么样了。

0: 人坐牢，没有人牺牲，那这个世界怎么能变好呢？将来呀，就靠你们年轻人了。
1: 教授先生，这可不是你的课堂。哎，君才怎么还没来？
2: 他大概有事儿吧。
1: 你可还不知道吧，君才就是小燕的男朋友。
3: 怎么也不早告诉我是谁呀？
2: 你一见就知道了，你认识的。
4: 林姐姐有人找。
3: 林姐姐，小妹妹，林姐姐，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让我到监狱来接你？你好吗？
2: 我好。
3: 你呢？
5: 好。
2: 小妹妹，请坐吧。
3: 哦，我还忘了介绍了，这是我的难友于淑秀小妹妹。
6: 难友？
3: 她为了拿着一本红皮的书被抓进去关了一年多监狱。
0: 啊，这叫什么话？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嘛。
1: 太好了，我看咱们先吃饭吧。
0: 来来，入座吧。
1: 君才，你怎么来晚呢？
0: 真是抱歉呢，今天我有点要紧的事儿。小林，你可回来了。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一定把你锻炼得更坚决更勇敢，热烈欢迎你重新投入战斗。
3: 坐了一年多牢，我明白了很多事情。过去
0: 怎么你灰心了？这可不应该啊。
3: 不，
7: 来来来，咱们一边吃一边谈。
0: 走走走走。

0: 住在王小燕家里，还方便吗？
1: 挺好。哎，正经说黛玉那个人有问题。
0: 你说呢？
1: 我也觉得他和你们不一样。
0: 正经判断的很对，他早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现在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他肯定是个叛徒。
1: 哦，哎呀，那小燕正跟他谈恋爱呢，你知道吗？
0: 不知道。你跟他谈起过我们的关系吗？
1: 没有。
0: 好，现在倒不像以前那样了，刚一见面就把什么话都告诉别人了啊。小林，告诉你，北上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了，为了团结全民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党中央在8月1号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个新的战斗号召，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更重大了。小林，你回去写个自传吧。
1: 写个自传干什么？
0: 根据你在监狱的表现，小林，你的理想就要实现了，组织上决定吸收你入党了。
1: 我宣誓

把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艰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9.9块，
1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预知林药业。
15: 帮你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

0: 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0: 查，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是。

0: 用油。
1: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送上一首《天高海阔》，它唱的是年轻人独有的执着和自由，也是每一个追梦人心中的那束光，所以我们希望这份旋律能够为正在路上的你再加把劲儿。
1: 就让这首歌陪你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走得坚定，也走得从容，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迎接属于我们的天高海阔。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来看看第一份留言，来自江西南昌，这位朋友叫吕怀安，他说

0: 考研出成绩那天，在出租车上听到这首《做自己的光》，突然感到很释怀。考研失败又如何呢？我只是榜上无名，又不是脚下无路，未来的道路啊还很长。这条路行不通，哎，咱们就换条路走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 所以淮安能够这么想就对了。一张答卷啊，仅仅是考核你的一个维度而已。啊，所谓的什么榜上无名啊，只是当时那个卷子我刚好状态不好，是不是？它不能代表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啊。你要的那个远方啊，现在我们有答案了，可能不在你的一纸录取通知书里边，但应该会在这种大不了从头再来的底气当中。
0: 没错，路在脚下嘛，光在心里。所以

早就习惯一个人，少人关心少人问，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

0: 嘿呦嘿嘿，谢谢。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淄博的朋友，他叫彭策阳，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年少的你啊，这歌啊陪了我整整一年，终于考研上岸了，我想大声说一句，国防科技大，我来了。回想那些熬夜的晚上，真的很感谢自个儿能够勇敢，以后我也一定要一直这样热烈的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2: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策阳已经顺利的上岸了。那未来的日子当中，可能多的是更多的坚定，也希望你能够拥有闪闪发光的未来。
1: 没错，认准了路就一直跑下去吧。而这一首充满朝气的年少的你啊，送给策阳。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位手机用户153尾号7817的央友圈的好友，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们都能够书写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

0: 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5: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4: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条留言呢，来自腰友圈的好友，他叫 QC1990， 他说，我想点一首《曾经的你》送给文强和113的室友，祝大家万事顺意，一切都会更好。
5: 网友砰砰跳不停也说要点播这首歌，因为今天翻到一张自己的老照片啊，二十出头，背着包站在火车站，眼神里全是对外面的向往。那时候真穷啊，坐绿皮硬座到处跑啊，睡过车站，啃过凉馒头，但从来不觉得苦。现在日子好了，反而少了当年的冲动。点播这首歌提醒自己，别把那个敢闯敢拼的少年弄丢了，有难过也有精彩，这才是人生啊。
4: 同一首歌，一个呢送给并肩的青春，一个送给当年的自己，前者是祝福啊，我们祝愿散落在天涯的兄弟们万事顺意，而后者呢是回望，怕日子好了却丢了那份闯世界的狠劲儿。至曾经也至现在，我想说一切都会更好。
5: 那我们就用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至曾经也至现在，愿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0: 想象。
1: 这是一份来自杨友圈好友的留言，他叫妮米，他说我想点一首魏大勋的《向阳自有花开》，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就算逆着风飞也无所畏惧，向阳自有花开，你也有人爱，别着急着长大，你可随心自在。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能够向阳花开，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自己，身边有爱的人，也有爱自己的人。
2: 这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给自己打气的留言啊。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自己，这三件事呢，这位朋友已经开始做了，那我相信他接下来的路一路坦途，两旁皆是风景。
1: 没错，愿你向阳花开，有人爱，也祝愿你在逆风的时候记得今天说的话，你值得被爱。我们把这首《向阳自有花开》送给你。
3: 每当沙漠开出花，风也劝过他停下，可他生来就倔强，

0: 莉莉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5: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4: 我们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叫许安，他说我想点一首《灿烂的你》送给现在的年轻人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做自己的主人，做最好的自己。灿烂辉煌会永远伴随着你度过世间的每一天，丢了什么也不要丢掉向前的勇气，一定要向前向前向前进。
5: 所以其实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一样。他说丢了什么也不要丢掉前进的勇气，这句话本身就足以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
4: 没错啊，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的年轻人们都能够接住你的这份祝福，做自己的主人，做最好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烟火圈的好友苏管说，我想听奔跑，感谢那个为了生活拼命奔跑的自己，愿自己以后不必再敏感，戒掉过度的善良，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就好。
1: 还有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泡泡 mate， 他说以前初中的时候呢，班里选过奔跑这首歌做班歌，每次排练大家都要偷笑，为什么？希望终点是爱琴海，老师不是不让早练吗？那当时呢，广播站、电视、 KTV 也经常听到这首歌。其实就是这样，听着听着呀，我们都长大了。
0: 哎，这两条留言呢，你看啊，很有意思。一条呢是把它送给现在，一条呢是把它送给青春。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太淘气四联活菌历经10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5: 不要太淘气哦。
6: 恒丰强生物。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来看留言，这一条留言呢来自央友圈的好友邵阳，他说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其实是想送给曾经共度艰难岁月的一群兄弟。人生最难忘的从来不是顺遂坦途，而是当初我们一群人在寒夜里互相取暖，在困境当中彼此打气的日子。

0: 那点微光足以照亮往后的年年岁岁，希望好运永远伴随着每一个善良的人。
1: 这段话读下来之后呢，你会觉得挺让人感动的。
0: 嗯，啊，
1: 顺遂的日子像流水，流过就忘了，可那些寒夜里互相取暖，困境当中互相打气的日子，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而且越来越清晰。那这首歌就送给这群兄弟了，你们一起走过了最难的路，往后无论各自奔向哪里，心里一定要记得彼此啊。
0: 嗯，不再犹豫，我们马上送出，也希望你们散落在天涯也彼此牵挂，各自安好，偶尔想起彼此的时候呢，嘴角依然带着微笑。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爱眼护眼，

0: 创造光明未来。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派淘气四联活菌历经十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7: 不要太淘气哦。
8: 恒丰强生物。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 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 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条青年路，今天我们想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求索之路、奋进之路、奉献之路，是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土林高歌，
1: 在绿水青山，
2: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3: 在炊烟袅袅的乡村，
1: 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4: 我来自河北汤山，
5: 我来自四川乐山，
6: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7: 来自湖南湘潭。
8: 我的家乡有一条红色青年路，秋收大道，它纪念秋收起义，承载青年革命先驱的热血与理想。
9: 在武汉有一条为纪念青年义务修路而得名的青年路，它是武汉青年之城的精神地标。
10: 我的家乡也有一条青年路，这条路建设着宜乡的发展，承载着我们青年的梦想。
11: 大家好，
12: 今年我们组建了一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专属的青春报道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将奔赴山海，打卡自己城市的青年路。
13: 我们要寻访的远不止地图上的青年路，还有那些以实感铺就、以汗水浇筑的山海寻梦。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就在西迁的火车上。我手上的乘车证来自交大西迁博物馆，上方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20世纪50年代，数千名交大师生拿着乘车证，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 1957年，我18岁的时候就说过，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我至今已经87岁，但我初心不改，愿将余生献西北。
0: 如今，西迁精神仍在一代代青年间传递，融入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2: 我的青年之路在万米深海寻宝探索中，我愿用每一次下潜，不断向生命极限和人类认知极限发起挑战，为破译深海生态系统的生命密码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的青年之路在雪域高原的钢轨延伸处，我愿用所学所长，让蜀道天堑变通途，守护川藏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平稳安全。
4: 我的青年之路在中国轨道交通的钢铁长城里，我愿把热忱投入核心装备自主创新当中，为飞驰列车装上智慧大脑，让中国列车领跑世界，行稳致远。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青春是用我们的坚守守护万家的平安，

0: 青春就是诚心与热爱的工作，把每一天过得鲜活明亮。
1: 用脚步丈量大美山河，用手指描绘明天轮廓。
2: 青春是守护文明的责任。

0: 大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具身智能，但是机器人想要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光靠代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冰冷的机器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一个全新的职业也随之兴起，那就是机器人训练师，也有人称他们为机器人的师傅。那想要了解更多，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Hello， 有空跟你简单聊聊吗？
3: 好呀，你想问我什么呢？
2: 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是有什么特别经历吗？
3: 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智能遥控这方面的东西，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4: 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感兴趣嘛，机器人能够走路啊、交互啊、做动作这些东西是非常酷的。
5: 我在大学时期兼职了商超的收银员，于是选择参与了这份工作。
6: 原来你是经验丰富的商超收银员呀，我举双手双脚同意你当我师傅了。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0: 跟机器人如何打交道？
3: 我们会在素材厂里面模拟很多种场景，从零开始教机器人做各种动作。
4: 我会教他同一个动作无数次，然后让他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优化他这个动作。
2: 我这个算艺术品吗？
4: 不不不，你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2: 机器人有哪些应用场景？
4: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啊，迎宾接待之类的。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3: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
7: 在3C 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物流和地铁等行业开始了机器人常态化作业。
5: 它可以在养老院提醒老人们吃药，以及给他们递送药物等。
8: 我们的机器

0: 人还能胜任很多场景的导购导览工作。我们在运动这块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训练机器人打乒乓球，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全自主对弈。
1: 采访的差不多了吧，该亮个相了。
2: 我是本次的采访记者，很高兴认识大家。
3: 这样一群以青春驾驭智能的零零后，他们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学会做事，学会守护，也在学着自我不断的进化，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4: 我和我的机器人今天练习格斗，
5: 作为工程师调试机器人的一天，
6: 开始今天的数据采集工作了。
7: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教会我们智能如何把机器放到生产带里。

0: 它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速度和结果。那无论跑得远还是跑得快，它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未来的使用场景和应用场景里边都是能用得上的。
1: 具身智能还是要尽可能更多的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它能够去进入到巡检啊，包括一些工厂的一些场景，进入到人的生

我是林小哲，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网红抱抱。别看我现在威风凛凛，一年前的惊蛰时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在乱石堆中发现了我。当时我身受重伤，浑身动弹不得，瘦得像块抹布，差点就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他们连夜跑了1000多公里，把我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抢救。那段时间，我的康复日记被千万热心网友追着看，我也很争气，从重新走路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我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帮我康复的奶爸奶妈，还有守护我的家乡，常年奔走在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生态管护员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洛州放索，六年前他来到我这里，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护，少则一周，多则二十余天，行程上千公里。常年坚守岗位的他，与父母、孩子也是聚少离多。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文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落单的藏羚羊幼崽，毕竟他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十年的时间巡山五十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只为是普错才人。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30多年前组建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是这里的英雄。他的父亲扎巴多杰接过索南达杰的枪，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而如今的普措才人也遵循着父辈的足迹，踏上守护的道路。在2002年警校毕业之后，普措才人便回到了这里，成为可可西里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很久没有过重大案件了。而最后一次枪响发生在2010年，普措才人带队在偃师坪抓获了一个盗猎组织，
1: 大概没收了70多张皮子，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盗猎的迹象，也算是给父辈一个交代吧。
0: 对了，还有一位老朋友，
2: 可可西里，好久不见。和你一起拍《生命树》的时候，我饰演的是一位名叫多杰的巡山队长。我常常在想，真正的多杰其实不是我，是那些日复一日在这里巡护的人，那些真正陪伴着你的守护者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总喜欢来你这儿，我想不只是因为我深爱着这里，更是因为我每次见你都会遇见你更好的样子。

0: 我喜欢走进自然，收集各种动植物的声音，把它们融入音乐，让自然的乐章一直陪伴着我们。
1: 天地有灵，万物有声，每一阵风，每一声鸟鸣，每一夜星芽，都是自然写给世界的诗。

0: 此刻我正在拉萨的朵森阁路上，
1: 这里是拉萨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也被称为青年路。
2: 我今天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铺展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有一群青年多年来为丰富青藏高原文明翻山越岭查古至今，他们就是西藏高原女子考古队，他们也是我学习考古以来最想成为的榜样。

0: 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条件最艰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队，其实这只是对我们考古研究室里八名女队员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我叫何伟，15年来我几乎参与了西藏所有的重大考古项目。高原考古是体力和脑力夹杂在一起的工作，适应高原的行为习惯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每一个遗址它都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它。
1: 叫童燕，团队里我主要负责协助领队开展实际的田野考古工作。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西藏的考古工作有很大的一片空白，所以我选择了留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有幸参加了这些发掘项目，藏的龙果墓地发掘、马不措遗址发掘都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项目，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
2: 我叫丹增白云，我们科是负责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工作，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状态。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发掘一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个青铜镜，它与2000多年前川西高原的一个器型很相似，它是从中原交流到西藏的。很多人说考古是在挖宝，但是我们想要的宝可能更多的是不太起眼的一个碎陶片，或者一个容易忽略到的植物种子，因为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
0: 我觉得考古的颜色其实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的图景。随着西藏更多的考古遗址的重要发现的公布，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化自信。

0: 我认为青春是热烈勇敢，不惧试错，是心怀热爱奔赴前路。
1: 时代出卷，我们以青

0: 自己感觉好看，自己喜欢就很开心了、哦。我
1: 追着风，沿着年，
2: 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
3: 只要行动有就能练好。
4: 中国文化之美，深深打动了我，以更高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走得更远。

0: 这应该是我自己对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跟方式。
1: 一份心闪烁，夕阳中许的愿你都暂停过。
2: 诗歌就像一束光亮一样照进了我的生活，把自己的诗写得好一点，别人给人家一点的启发。

一个人在山上的时候学会了跟大自然接触，我平等地深爱着我生命中的一切，太阳、草原、日落。

0: 人都说回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图啥？可他自己觉得
1: 开着拖拉机爬田很酷啊。
0: 一路走过春种秋收，把稻米送到千家万户。沈彦芬觉得还不够，他要拓出一条更宽的道路。
1: 以前一个人一天扫五亩地，现在一架无人机一天500亩。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以前只想着怎么种得好，现在要想怎么卖得好。我们还搞了一个东道主的计划，在城市的人可以来认购一亩田，交由我们新农人来种。
0: 沈彦芬有个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师傅，中国第一代军垦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她也是第三套人民币一元纸币上的原型人物之一。
1: 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我今年评上了广东省的劳动模范。
0: 这一声报喜既是交卷也是接力。7年前，95后学室内设计的周建康从成都回了村。刚回来那会儿，村里人觉得他天天拿个手机转，能转出个啥子哦。
3: 转了几年，还真给我转出名堂了。
0: 一部手机能有多大用处？周建康想用它让这个快睡着的村子重新醒过来。6年来，他一年一年的做，把村里的老人一个一个带了出来，变成了热闹的大家庭。但热闹背后是村里500亩李子滞销，他第一次网上销售几乎全赔了。第二年改进包装，严控品质，才终于扭亏为盈。现在每年丰收季，光工钱每户就能增收几千块。
3: 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3: 那我们就开锅。
0: 并且光自己卖还不够，他还手把手教村里的老人拍视频、开直播。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0: 汇成了一本青春路书。

0: 我的青年之路就在干博大地的万千风景之中，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田埂，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都见证着山乡的点滴变化。
1: 6年前，沈彦芬还是深圳写字楼里的白领，后来回乡种田，

0: 您体验跑楼人的一天吧。
1: 72层高的赛格大厦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约有15000多人在这里工作生活，因此催生出了一项新兴职业，送外卖的人找送外卖的人送外卖。中午12点，这是外卖高峰期，许多外卖单从4面8方涌向赛格大厦，门口的跑楼员也开始接单了。
0: 在我们正式跑单之前，要找一个老师傅带我们一下。姐姐你好，我看你这么多单子，我可不可以帮你送两单？
2: 你对这里熟悉吗？
0: 我今天刚来。
2: 那我可以先带你跑你的，熟悉熟悉。
0: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着你好了。
1: 跑楼员第一课不是出发，是分拣规划。
0: Go，
2: 先把这个送了。
3: 哎，您好，您的外卖。
1: 跑楼员第二课，善于运用交通工具，扶梯、电梯，还有
0: 6层楼都爬呀，
1: 还有楼梯。跑楼员第三课，不要低估难度，单子倒是会送，就是不知道等的电梯什么时候会来。电梯倒是会坐，就是不知道出了电梯后往哪儿走。还好最后每一单都准时送到了点单人的手上。
2: 好了好了，终于送完了。
0: 好累，你们知道我现在这个背心里面的汗。
1: 跑完一个高峰，我也对我的师傅产生了好奇。原来仔仔是00年出生的，还有2个可爱的宝宝，而他的目标就是存钱后在这个自己每天奔波的大厦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柜台。我很敬佩他，在我体验了70多种不同职业的旅途中，我也遇见了各行各业里和仔仔一样努力在自己岗位上奋斗的青年们。愿拼搏中的我们不畏困难实现目标，愿在路上的我们心有所向，一往无前。

0: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我就来到了深圳，已经45年了。
1: 我是1982年10月份来深圳的，至今有44年。
2: 我是90年3月份来的，32年。
3: 我从2019年第一次来深圳，到现在也6年了。
0: 深圳的奇迹是一代代人闯出来的。
1: 深圳首先就是一个特别讲究创新的城市，就是我们讲究效率，讲究速度，
3: 把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就一定能够成功。
2: 一定要保护好深圳的这个红树林和生态环境。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这是第一支中国特勤女警队，他们的青年之路是守护主场外交，挑战世界赛场的征途。这支队伍共九人，一名队长，两名狙击手，六名突击队员。在2026年第七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他们拿下全球女子组第三，超越67支男队。
5: 我们胜利了。
6: 来来来，最难打就首发，食指控制扳机的节奏。
1: 这支队伍承担着中外要员安保任务，岗位特殊，责任重大。选拔时对身高、形象、学历、体能、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
6: 他们也可以说是学霸，有两个人是过了司法考试的，英语6级有6人。
1: 狙击手在毫厘间决定胜负，目标靶仅有3.8公分，远在60米之外。队员奔跑后心跳急促，必须在几秒内快速稳心，瞄准激发。
7: 它其实很小，不多就是指甲盖那么大。
8: 必须保证每一次的敌尖位置激发的力度都一致，才可以能达到一个准确的程度。
1: 极限越障220米赛道，21处障碍是全队最大的挑战科目。队员们需要长期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9: 抱膝提肘加最伟大拉伸，每天两次。
10: 100多天的集训，早中晚3次，400多遍重复。我乐此不疲地督促着大家。
11: 两个脚现在不在一条直线上，
12: 再往后多一点。
13: 通过每个人的这一点滴的进步，然后促成我们团队的这种提升。
1: 不仅需要超强体力和耐力支撑，更要有人甘愿充当底座，托举队友。
14: 我也愿意为我的团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托举队友上去。
1: 更需要队员紧密配合，

0: 完成这场极致的团队挑战。
1: 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科目，一个人快是快不了的，得大家都快。点
0: 燃生命的光，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挑战中绽放。这就是中国特勤女警。

0: 你好，我是漳州布袋木偶里的花莲。
1: 我也来自漳州，但我的样子是结合现代工艺改良过的。我们的青年之路就在这布袋戏的方寸舞台上。
0: 漳州的布袋木偶戏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了，明末时流传到了台湾。
1: 百年来，两岸布袋木偶戏班在海峡间洲际往来，血脉不断。
0: 这十指能做天下戏的本事，可是同根同源呐。且听那潮声中仍在延续的《掌中春秋》。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衷共济之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而深圳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八方宾朋。

0: 大家好，我是大新，是个90后设计师，这是我创作的 IP 星星人。
1: 星星人他看起来是一个可爱的傻傻的需要被保护的形象，但他内里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被打倒的心态的感觉。
0: 星星人的诞生源自对世界的好奇，没想到意外地收到了很多的喜爱和留言。之后我开始持续创作100个星星人系列故事，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故事里遇见自己。6年的时间，他从平面设计稿慢慢走入大家的生活，还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给喜欢他的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又或是跳个舞逗你开心。现在星星人坐上了飞机，出现在海外商场，是

0: 此刻我正站在新疆乌鲁木齐青年路上，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青年人进行文体活动的地方，于是这条路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青年路。20多年来，59万余名大学毕业生通过西部计划，奔赴2000多个县市，将青年之路铺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谢伊特小学呢有270多个孩子，基础呢是非常薄弱的，其中有近一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中吉边境线上，都是护边员。
2: 孩子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我们要承担起更多照顾他们的责任。
1: 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的成绩，我们自己摸索方法，在不同的软件上寻找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融入到我的课堂中去，
3: 让孩子们从不会学习到会学习，再到爱学习。
4: 第一次念完成绩之后，他们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
5: 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期末的综合成绩达到了全市第二。
6: 掌声祝贺他们！
7: 我长大后想当宇航老师，
8: 航天员，
9: 探索宇宙。
10: 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那学生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明年还要来吗？”我就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酸。
11: 我觉得李老师像一座彩虹桥，又长又漂亮。
12: 李老师也像一个太阳。

0: 养。在李老师的照射下，我们就像一个向日葵茁壮成长。
1: 我心目中的第二家乡，孩子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瞬间。
2: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希望孩子们能像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一样，飞到更广阔的世界。

0: 本节目由 HLA 海澜之家独家特别呈现，海澜之家创造有生命力的服饰。
1: 在光影之间，青年电影人们用镜头捕捉时代，用故事照见人心。
2: 现在国产电影发展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青年电影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3: 信心来自于我们电影工业的成熟的发展，来自于电影人的热情不减。
4: 未来我将继续以赤诚讲述每一个故事，以真心打磨每一次演绎，

0: 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电影，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都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佐证。
1: 电影人的青年之路可能与光影并进，影风尚万千，期待更多青年影人敢于将自己的审美与思考注入镜头，用影像传递中国美学。
2: 青年电影人是光影世界的排头兵，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影像铺架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未来我来看中国电影再攀高峰，在世界舞台绽放。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戏曲文化的传承之路。
1: 大家好，我叫李雅芝，从13岁就开始学习汉调光光了。我们呢，从最开始的十几秒小视频到2个多小时的直播，慢慢的让汉调光光走出了汉中。
0: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舞台搬上直播间，他们以坚守为弦，以热爱为韵，让一曲戏腔悠长绵延，生生不息。
2: 铺开千年晨光，如卷在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0: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国成功的发射技术，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2: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每年的4月24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5: 4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6: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7: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8: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9: 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10: 天文2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11: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12: 该组装舱门开启。

在这片蔚蓝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青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战尾，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0: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三层铺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需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潜航多深多久，心里都装着希望，守着家国，盼着平安返航。
2: 我是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站位完成使命。
3: 我是声呐兵陈胜坤，声呐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4: 我是舵心兵曾建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5: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6: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使命。

九十年前，无数青年以热血踏遍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而今，新时代青年正以青春之名，书写时代答卷。

0: 海寻梦，不觉其远。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做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抠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出去。

0: 春就是敢去尝试，不怕犯错，
1: 始终为梦想前行。
2: 想笑就笑，想跑就跑，
3: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4: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5: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6: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7: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8: 我们向阳而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0: 年，
1: 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星光破击，声浪布局，
1: 老子抢乖乖，
0: 七大华语传奇世纪同台，国民金曲轮番唱响，点燃八中沸腾夜，
2: 为你献诗，为你庆祝，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

0: 引领时尚，敦煌牌怨气，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对你有什么评论，我知道爱过的夜让你比较远，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说你。

这首这么好听的歌，就是刚刚那个帅帅的客群写的歌，叫什么？跟我一起唱好不好？你说的。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酒，假装我很痛，其实真的很怀旧。

会唱吗？真的吗？借我你们的手好吗？

0: 谢谢上面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

0: 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1699，4006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公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 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

0: 少一纸更健康。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圣经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海是东方美的万千意象，花开是中国人的时间刻度，每一朵花都有一个值得倾听的故事。花开中国，如约而至。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CCTV 音乐厅春花烂漫春日交响音乐会，我是主持人常道琴。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请到了著名钢琴演奏家田嘉欣老师，田老师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欣，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春洋洋的时节啊，和主持人一起来探探春色。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去找找春色。
1: 好的，那让我们在园林里再走一走。
0: 走。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其实走在园子里啊，感觉完全不一样。哎呀，
1: 这景色太美好了。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有一句话叫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嘛，这就是最美好的春天的想象了。
0: 没错，尤其北京的春天感觉特别短，你发现
1: 一不留神就已经看不到春天了。
0: 对，因为好像每次都是春节一过后，然后就期待着迎春花开，然后等开完了之后就开始柳絮啊杨絮啊这一飘起来，春天基本上就结束了。有没有，
1: 所以有一句话叫长恨春归无觅处嘛，就是春天是比较短暂的，但在音乐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春天无尽的美好。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就跟随着一组旋律，我们一起走进春天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音乐当中，我们看到了非常美妙的春天。其实很多文人墨客呀，包括艺术创作者们，都对于春天有很多的赞叹。
1: 没错，我很喜欢朱自清的那个散文啊，春啊，它表现的就是这个草长莺飞、万物复苏的感觉。
0: 就是这最好的世界。
1: 没错，而且你看很多名家笔下的这个春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梵高啊、莫奈呀、还有吴冠中啊等等这些艺术家，他们其实都用他们不同的技法，能够表现出春天的意境。其实这我就想说啊，春天其实一直都是创作者永恒的这么一个喜欢的主题啊。我们既可以从古典的诗词里面能够凝练出这种语言，然后也可以在比如说像电影是吧，它通过镜头，然后绘画通过色彩，以及与文学的这种碰撞，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春天。
0: 所以艺术家们的笔触总是那么的细腻，他们能够捕捉到春天当中的那些细节。
1: 对，
0: 因为每个人眼中看到的春天不一样，他们捕捉到的春天不一样，也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呢，绘成了不一样的春日图景。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古今中外有非常多的名篇佳作都是用来描写春天的，有特别多关于春天的旋律在我们的心中，也特别想问问田老师有没有您比较喜欢的呢？
1: 其实我特别喜欢春江花月夜这首作品，因为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如果要是让世界真正能够了解我们的文化，就要用我们熟悉的，也同时是他们熟悉的声音。你比如说钢琴是作为西方乐器之王，那么我会用钢琴去模仿出比如说琵琶、古筝或者是笙箫等等等等这些传统乐器的声音，让他们来了解。
0: 作为中国的文化，我们真的要想把艺术表现出来，绝对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手上。其实我们更多的要有很深厚的文化的底蕴，你要对诗歌、文学，还有对建筑，是吧？然后历史、数学等等等等，
1: 全方位都要了解。
0: 真的是这样。所以有一句话，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嘛，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学科，更是一个非常有艺术感召力的这么一个艺术门类。
1: 是的，
0: 我们总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其实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这条路上还是有 很多地方我们要去努力的，比如说中国的意境怎么去表现，中式的留白怎么去感受呢？
1: 是的，
0: 怎么能让国外的朋友们，让世界的朋友们都能够听懂我们的语言呢？这个时候音乐就是最好的语言，
1: 对，
0: 它能够消融一切刚刚所说的那些问题，让人直接的感受到中国的深度，
1: 而且没有国界，对吧？
0: 这就是中国的浪漫。

0: 其实我们总说这个春天的可爱之处啊，它不光是在于颜色，更在于声音。
1: 对，
0: 你看虫鸣、鸟叫，包括什么说泉水叮咚，
1: 泉水的叮咚声、打雷的声音、下雨的声音，一切都那么的美妙。
0: 春雨又是特别的特殊，对吧？它那个绵绵的细雨，其实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这种触动、那我们也说春天啊，我们说就像妈妈这个一双手在抚摸着孩子的脸是一样，是吧？就形容春风。它是特别的温柔的，
1: 温柔的啊，
0: 所以你看，其实这个就会更加的形象，更加的细微。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也期待大家能够在听完我们这期音乐会之后，真正的走到春日当中，不仅去感受景色，更可以去聆听春天的声音，可以跟着音乐一起去旅行，一起去踏青，感受音乐的美好，感受生活的无限可能。

0: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与你相遇，鸡内金胶膜，补胃更懂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 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 选益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敦煌乐器。 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这时候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8-1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到家
4: 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8: 干嘛？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

0: 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送上一首《天高海阔》，它唱的是年轻人独有的执着和自由，也是每一个追梦人心中的那束光，所以我们希望这份旋律能够为正在路上的你再加把劲儿。
1: 就让这首歌陪你在属于自己的路上走得坚定，也走得从容，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迎接属于我们的天高海阔。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来看看第一份留言，来自江西南昌，这位朋友叫吕怀安，他说考研出成绩那天，在出租车上听到这首《做自己的光》，突然感到很释怀。考研失败又如何呢？我只是榜上无名，又不是脚下无路。

0: 来的道路啊还很长，这条路行不通，哎，咱们就换条路走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1: 所以淮安能够这么想就对了。
0: 嗯，
1: 一张答卷啊，仅仅是考核你的一个维度而已。啊，所谓的什么榜上无名啊，只是当时那个卷子我刚好状态不好，是不是？它不能代表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就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啊。你要的那个远方啊，现在我们有答案了，可能不在你的一纸录取通知书里边，但应该会在这种大不了从头再来的底气当中。
0: 没错，路在脚下嘛，光在心里。所以我们把这首《做自己的光》送给淮安，希望你无论在哪条路上都能够看见最美的太阳。

0: 呦嘿嘿，谢谢谢谢大家。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淄博的朋友，他叫彭策阳，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年少的你啊，这歌啊陪了我整整一年，终于考研上岸了，我想大声说一句，国防科技大，我来了。回想那些熬夜的晚上，真的很感谢自个儿能够勇敢，以后我也一定要一直这样热烈地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2: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策阳已经顺利地上岸了。那未来的日子当中，可能多的是更多的坚定，也希望你能够拥有闪闪发光的未来。
1: 没错，认准了路就一直跑下去吧。而这一首充满朝气的年少的你啊，送给策阳。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位手机用户15357817的央友圈的好友，我们也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们都能够书写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嗯，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条留言呢，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 QC1990。他说：“我想点一首《曾经的你》，送给文强和113的室友，祝大家万事顺意，一切都会更好。”
2: 网友砰砰跳不停也说要点播这首歌。

0: 因为今天翻到一张自己的老照片啊，20出头，背着包站在火车站，眼神里全是对外面的向往。那时候真穷啊，坐绿皮硬座到处跑啊，睡过车站，啃过凉馒头，但从来不觉得苦。现在日子好了，反而少了当年的冲动。点播这首歌，提醒自己，别把那个敢闯敢拼的少年弄丢了。有难过，也有精彩，这才是人生啊。
1: 嗯，同一首歌，一个呢送给并肩的青春，一个送给当年的自己，前者是祝福啊，我们祝愿散落在天涯的兄弟们万事顺意，而后者呢是回望，怕日子好了却丢了那份闯世界的狠劲儿。至曾经也至现在，我想说一切都会更好。
0: 那我们就用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至曾经也至现在，愿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0: 想象。
1: 这是一份来自杨友圈好友的留言，他叫妮米，他说我想点一首魏大勋的《向阳自有花开》，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就算逆着风飞也无所畏惧，向阳自有花开，你也有人爱，别着急着长大，你可随心自在。也希望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能够向阳花开，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自己，身边有爱的人，也有爱自己的人。
2: 这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给自己打气的留言啊。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热爱自己，哎，这三件事呢，这位朋友已经开始做了，那我相信他接下来的路一路坦途，两旁皆是风景。
1: 没错，愿你向阳花开，有人爱，也祝愿你在逆风的时候记得今天说的话，你值得被爱。我们把这首《向阳自有花开》送给你。
3: 每当沙漠开出花，风也劝过他停下，可他生来就倔强。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
0: 我们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叫许安，他说我想点一首《灿烂的你》送给现在的年轻人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做自己的主人，做最好的自己。灿烂辉煌会永远伴随着你度过世间的每一天，丢了什么也不要丢掉向前的勇气，一定要向前向前向前进。
1: 所以其实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这就是年轻人最宝贵的一样他说丢了什么也不要丢掉前进的勇气，这句话本身就足以成为很多人的座右铭。
0: 没错啊，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的年轻人们都能够接住你的这份祝福，做自己的主人，做最好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烟火圈的好友苏管说，我想听奔跑，感谢那个为了生活拼命奔跑的自己，愿自己以后不必再敏感，戒掉过度的善良，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就好。
1: 还有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泡泡 mate， 他说以前初中的时候呢，班里选过奔跑这首歌做班歌，每次排练大家都要偷笑，为什么希望终点是爱琴海，老师不是不让早恋吗？那当时呢，广播站、电视、 KTV 也经常听到这首歌。其实就是这样，听着听着呀，我们都长大了。
0: 哎，这两条留言呢，你看啊，很有意思。一条呢是把它送给现在，一条呢是把它送给青春。所以就这样，一首歌，从前是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现在是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哎，这歌没变，唱歌的人把故事活进了每一句歌词里。
1: 所以啊，也希望我们一直牢记着曾经那个继续奔跑的自己，一个偶尔回望也依然记得当时那个偷笑的少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奔跑》，祝各位都能够在自己的路上跑得认真，活得敞亮。

0: 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着来看留言，这一条留言呢来自央友圈的好友邵阳，他说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其实是想送给曾经共度艰难岁月的一群兄弟。人生最难忘的从来不是顺遂坦途，而是当初我们一群人在寒夜里互相取暖，在困境当中彼此打气的日子，那点微光足以照亮往后的年年岁岁。希望好运永远伴随着每一个善良的人。
1: 这段话读下来之后呢，你会觉得挺让人感动的。顺遂的日子像流水，流过就忘了，可那些寒夜里互相取暖、困境当中互相打气的日子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而且越来越清晰。那这首歌就送给这群兄弟了，你们一起走过了最难的路，往后无论各自奔向哪里，心里一定要记得彼此啊。
0: 不再犹豫，我们马上送出，也希望你们散落在天涯也彼此牵挂，各自安好，偶尔想起彼此的时候呢，嘴角依然带着微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急，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